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时间来到早上8点11分，你好，我是郑业，
4: 我是小韩。
3: 今天的早安民调要聊一聊邻居这个话题啊。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不是住在深山古洞哦，所以大家都会有邻居嘛。其实这个邻居他不一定是住在你家隔壁，或许是坐在你工作的时候坐在你旁边，我们也称他为邻居哦，或者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的同桌，有时候我们也会说是邻居。那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你最不能够忍受邻居有哪一种行为呢？
4: 会有哪一些行为呢？一般上可能就是噪音啊，或者是乱丢垃圾啊，还是乱停车啊等等，好多好多的行为哦。那最近呢，看到日本东京新宿区呢，预计将会从明年夏季一起原则上禁止在住宅区和学校附近一带呢设立民宿。这意味着当地有超过一半，约2000家的民宿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营业的。那在日本的这个新宿的民宿数目呢是占全日本之冠，多达3775家。不过最近呢就不时传出和民宿有关的纠纷了。新宿区的政府就指啊，去年接获1334宗涉及民宿的投诉，包括什么呢？乱抛垃圾啦，噪音呐、抽烟呐、擅闯私人用地等等，个案比前一年急增了543宗。因为如果是成为民宿的话呢，这些旅客啊，他们都是短暂居住的嘛，可能就没有顾及这么多的礼仪啦，就会有一些垃圾的情况啊，或者是噪音呐、抽烟呐，反正我住了，隔天就走了。
3: 是啊，虽然我们都说啊，日本人很照顾本身的一个礼仪，但是这个毕竟是旅游区嘛，一定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会到当地去，所以这个呢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一个反弹，所以就纷纷的做出了投诉。那么新宿市长呢将会在星期二正式公布有关的新规定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哦，新宿区其实是繁忙的商业区，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而新宿区公所呢从去年开始啊就根据民宿的新法加强管制，那至今呢已经是勒令60家设施停止业务，以及15家设施歇业。那日本观光厅等等机构在7月的时候就通知，如果民宿可能会损及居住还有教育环境的话，那么地方行政单位可以透过特定的条例禁止这个民宿的营运的。
4: 那确实啦，如果呢这个住宅改装成民宿的话呢，可能在附近的居民也会觉得怎么每一天都有这么多的陌生人出入，
3: 对，
4: 也会觉得哎，我买在这个社区呢就是看重它的安全性啊，或者是隐秘性啊等等的。所以呢也欢迎朋友们说一说吧，你最不能够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是噪音的问题吗？还是乱丢垃圾呢？还是随便停车呢？总之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行为吧，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等一下我们也请郑业说一说他最不能够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
3: 也听听小韩说一说。

0: 钱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3。你好，我是郑业，
0: 我是小韩。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聊一聊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那么如果是我的话，我最不能忍受就是垃圾乱丢。虽然我是住在公寓啦，真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垃圾房吗？所以有时候看到因为那个电梯一出来，你就会嗅到有那个垃圾的味道，然后你再走往前走，你就嗅到那个垃圾味。而且我的那个我家就是刚好就靠近那个垃圾房跟那个电梯口嘛，所以虽然在进了家之后呢是没有嗅到那个垃圾味啦，但是有时候会看到那个小强哦在地上跑。
0: 可是垃圾房飘臭味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有一个大垃圾桶吗？
1: 对，它是有一个大垃圾桶，就是那个青色的那个大垃圾桶已经是装满了，然后旁边还放着垃圾，
0: 所以就是因为满了，迫不得已才放在垃圾桶外呀。
1: 但是其实那个管理人员每一天都有那个清洁工人来处理那些垃圾，所以有时候他们那个垃圾有一些是没有绑好。就是他们会就是比如说那个那个
0: 塑料袋，就自己的垃圾没有处理好，
1: 对呀、啊，那个塑料袋有时候，因为那个塑料袋，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装一些厨余，我们都会那个厨余我们装了之后，我们就会打一个结嘛，就是避免那个厨余掉在地上。那有时候就看到地上有一些可能骨头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这真的很无奈，
1: 比较不能接受就是垃圾乱丢了。
0: 我自己的话，垃圾是有形的嘛，对不对？
1: 对，
0: 我自己曾经呢住在高楼啊，那个困扰就是烟味哦，因为你就是一直闻到那个烟味，感觉上好像是隔壁飘来的，但是你又不确定，你知道烟味嘛，它可以是楼下飘上来，
1: 是
0: 也可以是隔壁飘过来，
1: 对，
0: 也可以是几楼以上飘下来的，所以你找不到源头，你也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1: 尤其是你在晾衣服的时候，
0: 是，
1: 然后那个烟味就一直飘。你的衣服就全部中了，刚洗好的衣服结果就中了很多的烟味，也是很无奈。
0: 你跟你邻居之间是熟悉的吗？
1: 不熟悉。刚好隔壁的那一间现在是没有人居住，以前是我的前同事，那现在是没有人住了。那另外一个隔壁呢是稍微比较远，因为那个公寓它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嘛，有一个是两个门连在一起比较靠近的，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远的，那个也不太熟悉，但是隔壁几家见到面是有打招呼啦。
0: 我感觉就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啦，因为大家的作息时间都不同，见上面的次数也不多，见到当然是会点点头啦，但是实际上对方的深入一层的资讯，比如说叫什么名字呀，从事什么工作呀，又或者是会不会在路上见到面认得出彼此，那就未必了。
1: 是、啊，
0: 只有直接面对面打到照面的时候才会打声招呼这样子。
1: 只有在电梯里面见到面呢、才会点点头问个安。哎，甚至有时候就是你一起搭电梯上，停好车一起搭电梯上楼。
0: 哎，那我们住同一层
1: 哎、对耶。你就会发现，怎么我按了那个楼层之后，他怎么不按楼层？你就在想，他到底是在为什么还在等吗？结果那个到了自己住的那个楼层之后走出来，他就跟在后面了。哦，原来是住同一层
0: 啊，不好意思啊。那这位慧莲呢，其实跟我的困扰是类似的。他说应该是吸烟吧，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烟味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但是要骂又不行。还有就是呢，可能他们的宠物啊，猫咪会乱大小便啊、很生气，也只能够忍气吞声。我觉得如果你好好跟对方沟通的话，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
1: 是啊，尤其是那个宠物到你家大小便，这个应该是可以沟通去说一说啦。
0: 是，
1: 我们听听这位是吉隆坡的 Daniel。
2: 大家早安，我个人现在的左邻右舍相处得非常融洽了，但是如果我会遇到斤斤计较的邻居啊，什么都计算的，没有包容心的，那邻居就非常吃力了。所以说，希望我们碰到的邻居都不是如此的，因为如果碰到这些不好相处的邻居，确实让我们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不必要的心理压力了。
1: 确实，
0: 要不要说一下斤斤计较是哪一方面？
1: 斤斤计较会不会是那种你的车不可以停过来多少啊，或者是你的花盆不可以放过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是那种斤斤计较吗？
0: 会不会是这样呢？这位是顺龙哦，他说他家 家乡的邻居很奇怪，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危险的，万一你真的是不小心碰撞到的话。
0: 其实你看哦，很多的情况都是外人看起来是可以沟通的，只要把这个车子的位置再挪一挪，应该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最苦恼的就是或许沟通了也无果，那就很难了。
1: 因为很多东西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有时候我们外人看起来你去沟通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但其实我们不是他们真正的邻居嘛，也不是跟他们住在一起，或许我们不了解真正的情况啊。
0: 你看起来很像是小事哦，但是你每一天都要经历的时候就会觉得好痛苦啊。
1: 对啊，就好像这位北海的 CP Fun 他说，最不能忍受啊现在这一刻就是我国的邻居不断制造环境污染，掩埋来了又去。
0: 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1: 对啊，
0: 那这位是美英，他说呢，前邻居养猫养了很多只，每一次呢都跑过来随处大小便，造成污染，多次反映了却依然无效，真的很无奈呀。
1: 这位是 David， 他说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长了过来，而且又长了果子，对方又不采哦，然后把这些果子熟了之后呢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蚊子啊蜗牛啊蟑螂都
0: 哇，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不是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免费送我新鲜木瓜。
1: 是对方种了然后我来吃，其实也是可以吧。
0: 其实你这种是木瓜熟了不去采哦，很多是我的家的木瓜
1: 被谁采了，
0: 熟了被谁采了我都不知道。
1: 也或者是芒果，芒果是不是最常被人家采掉？
0: 这个很无奈耶，多数都是被别人采耶。你的邻居是比较特别的，是熟了不采。
1: 会不会是 David 的邻居是特别种了这个木瓜树之后是让他吃呢？
0: 对啊，我就是要送给你啊，你怎么不了解我的心意呢？
1: 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36。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1: 你最不能够忍受你的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那么在 TikTok 这边就看到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心痛。他说最不能忍受就是猫爬到车顶上睡觉，然后刮花了车。
2: 这个猫是邻居养的吗？
1: 不晓得是不是邻居养，他只是说猫会是流浪猫吗？还是哪一种猫？还是宠物猫？但是如果邻居养的宠物猫，一般上是比较少会让这个猫出来溜达了。
2: 秀娇他说最不喜欢邻居乱泊车，把他的出口给堵着。哎，这应该是马来西亚独有的情况吧？因为我们一个家庭不止一台车，可能有很多台车。
1: 啊是啊，我一个应该是每一户家。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一户一国旗嘛，但是现在很多家庭应该是一家有几部车，一人一部车。
2: 真的，你一家五口，说不定真的有五台车哦。
1: 是啊，所以
2: 那五台车，你住宅区你的那个车房最多两台车嘛，
1: 是啊，
2: 或者三辆车，那其他两辆怎么办呢？
1: 可能就要放到路边，或者是泊到是邻居家门口的。
2: 对啊，邻居都在争那个泊车位。那还有这位是 AT 啊，他说他不能够忍受的邻居就是非常自私，只顾自己方便的邻居。就像呢自己的垃圾桶不丢，喜欢把垃圾丢到别人的垃圾桶。他还说呢，看过邻居煎鱼，然后油呢是直接倒进人家的垃圾桶里，真的很傻眼。也会烧东西，那烧完的那些灰呀、垃圾呀不处理好，也会直接的倒进他家那里的水沟，因为呢他自己家的水沟已经盖起盖了，就把其他邻居家的水沟当成他的垃圾处理站。他说这非常的自私啊。
1: 而且他说以前对方还会偷偷割他家的菜哦，他不在家呢又会偷偷探头去看他的家。哇，这个是有点可怕了。
2: 对啊，这位是新山的 Yvonne， 他说哼，我们家种的木瓜树啊，其中的木瓜叶越过邻居的墙，邻居就会不开心。这个可能真的是要稍微修剪一下啦，要协调。
1: 而且这些植物啊，长过了隔壁家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植物会有枯叶嘛，那这个枯叶啊，它就很容易掉在地上，你就会弄脏别人的地方啊，这个就不好，真的是自己本身要好好的去照顾了。那高渊的小军就说啊，不能忍受后面排屋的邻居很喜欢将这个饭粒倒在他家的后巷让鸽子吃哦，吃剩的他不处理的话呢就会发臭哦，所以他被逼要去处理这些所谓的剩饭啊。再来还有就是烟蒂啊烟盒也喜欢随地乱丢。
2: 那这位朋友啊，他也说他的邻居每天早上呢都会把一大把一大把的这个米啊谷啊丢给给这个喂给白鸽吃。有人劝他不要这样，他就说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就非常的无奈。这个举动应该是因为造成了有一些可能垃圾啊或者是发臭的情况啊，
1: 或者是鸽子来的时候也会粪便嘛，会大便啊，也都会弄肮脏整个地方啦。
2: 那还有就阿达娜，我就姑且匿名啦，他说有些自私的邻居啊，就算你劝了也不会改了。有时候呢选邻居啊比选房子更像是开盲盒哦。确实的，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单位挺不错的，但是最大的未知就是到底你的邻居会是谁，你不知道。
1: 对啊，
2: 你
1: 因为邻居你真的是要跟他一辈子。
2: 如果是二手的房子你还可以说哎，早上我去瞧一瞧，晚上也去附近绕一绕看一看，但是如果是新的房子呢？
1: 对啊，你就不晓得对到底你隔壁家住的是谁。
2: 你开箱到好的邻居就是你的福气啊，开箱到自私的邻居就伤脑筋了。因为接下来你可能会住挺长的一段时间。
1: 对啊，可能至少要住一个5-6年之类的除非你是租房间租房子，那你说不满意这个邻居，然后你就去换一个房子，那就另当别论啊。那甲栋的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啊。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2: 我
1: 话痨，
2: 没有这个，你还可以有一些处理的方式啦，可能说话的技巧呀，又或者是 不好意思，我很忙，就是演一些戏啊，或者是叫你的家人配合你演一些戏，还是可以想办法解决，因为这个不是人品的问题。
1: 是，这个是他很喜欢交流啦，
2: 对，
1: 很喜欢跟你分享，那个分享欲很强。
2: 是，但是至少他没有做一些造成你困扰的事，可能对你来说这方面很困扰，但是是可以沟通得到的啦。
1: 是
2: 啊，这位朋友呢是静丽，他是说不能够忍受邻居把车泊在自己的家门口，还觉得是 DBKL 的地方。他说免费给邻居泊车20年了，对方一点感恩心都没有。
1: 哎，这个泊车位啊，确实是大家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
2: 这应该是今天的头号问题吧。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再透过文字或语音发送到0111701828，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Lan Lan sekarang!
4: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6: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5: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7: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5: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8: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说到最难忍受邻居的行为啊，大家都很有感受哦。
11: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如果呢遇上屡劝不听，一直把车停在自家门前挡住进出口的这一些
10: 行为，这些邻居
11: 行为哦，在网络上面呢，好像有律师这么反映哦。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8(1)条之下，任何泊车方式影响或阻碍其他的交通都属于违例的，一经定罪可以被罚款最低1000令吉到5000令吉，或者是监禁不超过1年或两者兼之。除了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1955年微型罪案法令22条也阐明，任何人故意而且在没有合理的理由之下，用他的资产阻碍他人进入住宅，是可以被罚款50令吉的。所以民众呢在做出投诉的时候，可以知道相关的法令，确保邻居不会重犯的错误。他说呢，执法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8(2)之下，执法单位如警方、陆交局的人员、地方政府执法人员都被允许锁和拖走妨碍他人的汽车。但是你可以有这些法律的投诉的管道，
10: 对，
11: 但是
10: 一旦你已经走到这一步的话，
11: 以后还要怎么
10: 住在一起呢？
11: 对啊，
10: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啊。
11: 所以还是沟通吧，沟通是前提。你两者之间有没有好好的沟通？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才出此下策了吧。
10: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跟邻居说一说，沟通。那如果只是如果只是大日子，比如说农历新年啊、中秋节这种大日子，大家回乡，然后因为这个停车位不够，他暂时停在门口，我觉得这个还
11: 可以好好的协调一下。
10: 对，就是你要进出的时候。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话，这个真的可能要好好去协商啦。
11: Elin 就说他不能够忍受邻居把垃圾丢到他家旁边的花里。丢到花里又是另外一个境界了。为什么要丢 丢到花里。
10: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花树有叶子，然后他就以为丢在花盆里面
11: 没有人看到吗？
10: 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听听这位是蕉赖的李先生。
12: 我是接龙的李先生，最不能忍受就是我对面一家人，20-30年搬来，一直到现在都是每个星期啊，那么最少2-3次、3-4次啊，一定要响几次，哎呀，
10: 就是他的那个 alarm， 他的那个铃声一直在响，然后就是干扰到，这个属于那个选项一啦，噪音的干扰。
11: 是，还有朋友哦，他说他的邻居呢，前邻居啊，把这个半独立的房子改成短期住宿，客人呢都是从外地来槟城看病的病患，屋主呢就把客厅隔开，分成几个小房间，又把厨房搬到屋子的外头，厨房那里呢又可以容纳一些住客，多一些收入。那病患呢，如果看诊的时间是早上，就会凌晨3-4点起来弄早餐，洗切炒，非常的吵，把他们全家都吵醒。如果看诊的时间是下午的话，他们晚上就会在屋外的厨房谈天说地，声音大到不行。他说呢，直到凌晨也让邻居睡不着，多年来也一直去投诉了，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相关的问题，结果他受不了搬家了。
10: 其实针对这个槟城地方政府及城乡规划委员会主席啊方美来就有宣布，槟州正式落实全国第一个私人住宿条例，也就是从8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用来加强对短期住宿包括民宿等等业者的监管还有执法的。
11: 就表示呢，如果是要经营短租的，这些业者都必须要向所在的地方政府申请许可证才行哦。那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啊，邻居的行为真的有非常多种啊，只能说沟通是基本，
10: 是，
11: 但是真的遇到难以沟通的邻居，哎，也是很头疼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说哎，你用什么招数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就可以处理掉相关的问题，这就是一种修为还有一种磨练，
10: 学习跟磨练。
11: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不要成为自私不负责任的邻居。

0: 间。
1: 早上九点，持有联合国难民卡的缅甸难民仍然受制于我国的移民法令。吉隆坡国际机场启动危机管理小组，协助行程受影响的旅客。巴勒斯坦完成60%的太阳能发电计划，致力重建加沙电力。萨拉姆利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安努布拉希姆恭贺柔佛市政王团姑玛古达伊斯马尔在2026年柔佛超级皇冠马球赛中荣获最有价值球员，并率领柔佛王室队伍夺得冠军。安努昨晚通过脸书发文指出，团姑玛古达伊斯马尔在赛事中展现卓越表现，领导能力以及顽强拼搏精神，充分展现殿下作为杰出体育健将的风范，不仅是柔佛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体马来西亚人的荣耀。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难民卡的缅甸难民仍然受制于我国的移民法令。移民局总监达杜萨卡利亚萨办说，如果触犯移民法，包括在没有有效通行证或许可证的情况下工作，这些难民即使持有难民卡，仍然可能会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被对待。雇主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之下雇用持难民卡的人，也可能面对法律行动。印尼安纳克卡拉卡托火山爆发，影响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航空班机服务。吉隆坡国际机场启动了机场危机管理小组，召集马来西亚机场公司、航空公司、地面服务代理商以及相关单位，共同协调安置受影响旅客和相关的管理工作。机场当局表示，将确保以马来西亚式待客之道，关注安抚与协助数以千计的受影响乘客。机场发言人 Abdul Hasman Abdul Muhimin 说，航空班机行程受干扰，早前航班延误影响了1号航站楼和2号航站楼的59个起飞航班，共有6279名乘客受到影响。高等教育部愿意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力求改善政府大学教职员工的福利和事业发展。高教部长达杜苏Zamri Abdulkadir 说，高教部、大学管理单位以及教职员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助保障高等教育学府持续发展，为社会及国家提供优质服务。部长是在昨天接受马来西亚公立大学职员联合会代表团的礼貌拜会后，在脸书贴文中这么表示。警方建议政府修改过时的法律条款，并采取更严厉的刑罚，包括针对网络诈骗罪犯的刑罚。全国警察总长丹薛莫马卡瑞伊斯迈尔指出，这类具有防范元素的刑罚非常关键，以打击目前日益肆虐以及妨害社会安宁的网络罪案。他认为，目前的法律在对付这类罪案方面过轻，无法阻吓诈骗集团幕后主使以及成员。他透露，已经就此事同相关部门提及，以便能配合科技发展及国际标准进行司法改革。一名44岁男子因没有合法执照储存434公升汽油，并涉嫌进行零售或批发交易，日前被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吉兰丹执法人员逮捕。贸生部吉兰丹州主任 Hanif Yusrabra Yusuf 表示，执法人员9月5号晚上11点15分在巴西马 Kampung Telaga Mas 一间没有门牌号码的住家展开突击行动，成功扣查该名嫌犯。他说，这项行动是执法单位在经过情报搜集和监控后展开，并由巴西马贸生部执法人员联合哥达巴鲁贸生部情报及特别行动组展开。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今早八点，沙拉越西连的空气质量恢复恶化，空气污染指数达到305点的危险水平。另外，沙拉越三个地区空气指数不健康，包括古晋243、三马拉罕237、斯里安曼232。全国方面，有其他26个地区的空气

0: 气指数不健康，36个地区空气指数中等。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来关注国际消息。巴勒斯坦能源与自然资源管理局已按照2025至2027年能源安全计划落实一系列措施，努力提升巴勒斯坦能源生产能力，加强电力基础设施，做好准备重建加沙的电力领域。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使巴勒斯坦的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的结构占比提高到大约 30%， 从而减少对外来能源的依赖。根据巴勒斯坦能源与自然资源管理局发布的数据，在巴勒斯坦第19届政府任期内的能源安全计划2025至2027推动下，巴勒斯坦在过去两年内已成功落实并完成了大约 60% 的太阳能发电项目。管理局目前继续在巴勒斯坦的80所学校安装太阳能系统，补充了之前已采用清洁能源供电的800多所学校。另外，已经有6家医院安装了太阳能系统，同时为13家政府医院和23家诊所提供太阳能及储能系统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厄尔尼诺现象引发干旱，影响巴拿马运河的水位，当局将可能进一步减少通行运河的船只数量。在这之前，受厄尔尼诺天气影响，巴拿马已经在全国颁布紧急状态。由于航运商最近正在寻求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巴拿马运河成为备受关注的海运航道。但因厄尔尼诺现象，巴拿马不得不执行限制措施，目前已下调了每天允许通行的最大船舶数量，从上个月的36艘在9月中旬减少到32艘。连接两大洋的巴拿马运河承担着全球 5% 的海上贸易量，它的运行依赖于收集在两个水库中的雨水，而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运河管理局表示，如果干旱状况没有缓解，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当局不排除在明年2月或3月再下调通行限额的可能性。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埃斯皮诺7号表示，如果未来几个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在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埃斯皮诺正式就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任期至2033年，是首位执掌该机构的女性。他在就职典礼上说，近年来巴拿马运河流域经历严重水资源危机，运河通航和数百万居民用水安全都受到威胁，因此运河管理局正在全力推进，目的在保障运河以及居民用水的印第奥河人工湖项目。换个焦点，因德国要求俄罗斯对机场爆炸物无人机事件负责，两国关系在过去一个星期急速恶化。继德国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后，俄罗斯也要求关闭德国在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馆，两国外交纠纷进一步升级。彭博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通过即时通信软件 Telegram 发表声明说，决定撤销对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运营的许可。俄罗斯要求领事馆最迟必须在9月18号停止活动，所有工作人员也必须在这之前离开俄罗斯，这与德国要求俄国的领事馆人员撤出的时间一致。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持有联合国难民卡的缅甸难民仍然受制于我国的移民法令。吉隆坡国际机场启动危机管理小组，协助行程受影响的旅客。巴勒斯坦完成 60% 的太阳能发电计划，致力重建加沙电力。 马来西亚曼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妈，你在做什么呀？
6: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5: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6: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5: 哦，原来是这样。
6: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5: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6: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5: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6: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5: 知道啦，
6: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世界地图，其实骗了大家整整几百年？上个星期五，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一项重磅决议，不再使用从16世纪沿用至今的穆卡托世界地图，改用能够更准确反映各大洲实际面积的新版地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们以前用的旧地图是制图师莫卡托于1569年为了航海需求而设计的。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是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面积作为代价的。陆地离赤道越远，看起来就越被放大。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和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但是非洲的实际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和赤道地区相比，北欧和北美洲也同样被放大了。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是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学和官方材料当中还是很常见。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延续了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这一次联合国建议改用的新地图叫做等级地球投影，在这张新地图上，非洲的面积将会被大幅度的放大，北美洲和欧洲则会回归真实的大小，各大洲的面积比例终于和现实对齐了。不过这项由多个非洲国家发起的决议却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投下了反对票，认为这背后有更深层的政治意图。但是法国外长的回应却非常通透，他说改变地图当然不会改变世界，但是纠正错误的呈现方式本身就是对事实的还原。一张16世纪为欧洲水手设计的莫卡托世界地图，是否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扭曲了地理事实，也扭曲了人们对整个广袤而复杂的大陆的认知呢？事实上，决议本身承认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种投影法可以将地球的曲面完美地再现于平面上。每一种投影法都会在面积、形状、距离或方向等方面做出某种牺牲，而且各自适用于不同的目的。这项决议不具约束力，莫卡托地图也不会就此消失在图书馆的藏书库中，从此不为人知。但是星期五的投票几乎一致地支持了许多非洲政府日益强调的一个观点，我们在地图上的选择会影响几代人对世界的理解。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星象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期待您的参与。
3: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
4: 传递温暖关怀，用爱陪伴生命。非政府组织慈悲安宁疗护基金会长期为吉隆坡和雪兰莪一带的末期重病患者及家属免费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和心灵关怀。为了筹募接下来的服务经费，基金会会在9月13号星期天早上9点到下午2点在八打灵在野的 Bukit Utama The Club 举行慈善义卖会。基金会是内陆税收局认可的扣税机构，欢迎大家踊跃到场支持，用行动把温暖送到有需要的人心里，期待你的参与。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首席秘书丹须萨姆苏阿什阿布巴嘎预请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加快处理和协调工作，迎接即将在我国举行的第一方程式 F1 海湾。

赛事全程顺利。柔佛州古来太子城国小二校昨天开始正式投入运作，总共316名学生昨天成为首批入学学生。通讯部副部长张念曲说，学校初次运作设有学前班、特殊教育班以及二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也是古来区国议员的张念曲说，这所学校投入运作有助缓解太子城学校的拥挤情况。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位于霹雳州美罗的 2.4 公顷森林地昨天傍晚发生火灾。霹雳州消长局行动副主任 Zabaruzi Noor Ahmad 表示，当局在昨天下午5:42接获火灾图报，随后派遣双溪比多消长局队伍赶往现场展开灭火行动。他说，消长人员利用一条700尺长的输水管线进行灭火，并配备两个喷水枪和一台输水泵，从附近池塘抽取水源展开灌救。泰国副首相兼外长希哈萨结束对马来西亚的两天访问，于7号昨天回国。首相署礼宾官达多罗塞诺·拉姆利昨天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欢送希哈萨。希哈萨是在昨晚8:55乘坐商务航班返回泰国。菲律宾警方昨天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向涉嫌于防洪项目贪腐的前众议长、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血压不稳定以及焦虑被送院，但目前已经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只要医生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到关押设施。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出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嗨，你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银，又是来到了全新的一天了。星期二上午10点到12点的爱生活，有佩银来代班。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在亲子单元啊，话题内容方面可以很广啊。那现在呢，我相信家长们啊，最觉得头疼的就是孩子没办法控制使用手机，别说小孩，连大人其实都很难控制其中。那么其中呢，我们想聊一聊的就是当孩子在沉迷于手机的时候，那么家长真正看见的是什么呢？那么今天我们有嘉宾来做客，他是吴心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那么请他登场之前，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急救常识单元。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小孩在吃东西的时候啊，那不小心噎着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有甚于和救伤队的教官吴君姐跟大家聊这个部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君姐。当异物堵住气管导致呼吸困难，也就是俗称的噎到了，婴儿噎到是无法发出声音的，那我们要如何帮助异物梗塞的婴儿伤者呢？首先找个地方坐下，右虎口托住婴儿下巴，让婴儿趴在你的大腿上面，要有点显现低头脚高的感觉，然后要用另外一只手拍打他的肩胛骨中央5次，过后用一只手托住他的后脑，把他翻到正面，一样躺在你的大腿上面，用两只手指按压胸口中央微下方5次，检查婴儿口中是否有异物排出，这个动作要一直重复操作，直到异物排出，或者是伤者失去意识，马上求救，然后实行心肺复苏急救法。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嗨，你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亲子单元了。那么今天我们有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是吴心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 Hello， 心凌好。
4: 好。
3: 哎，是，那今天我们又碰面了啊，聊一聊，哎，其实跟亲子之间啊，那有时候我们想起来我们大人也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比如像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是跟手机有关的啊。
4: 对，
3: 那让孩子停下，或者是让孩子可以有自制能力啊，那么在大人在家长的这个部分是否也有做到以身作则的部分呢？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要看见的是什么。那可能我们先从怎么孩子会所谓的那么的沉迷手机，没有那手机在手的话完全好像不能够生活了。
5: 嗯，这个是因为哦，那个手机它的那个系统啊，他做这个系统哦，他是让人一直去一直玩一直玩，他就是不要你放下来。跟以前比的话，如果好像我们说以前我们不是看手机，我们是看电视机，所以电视机我们看了啊一集就要等明天还是等下个礼拜才可以看第二集。但是手机就不一样，
3: 是
5: 手机你滑了一个短视频又可以再滑下一个，又可以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3: 是。
5: 对。然后游戏也是一样，你玩了打赢了一场又可以打第二场，又可以打第三场。所以对小孩子来说还是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很一个很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很难放下手机，因为他们要一直看，下一个短视频是什么，或者是如果他们是社交媒体的话，他们就会看，我的朋友一直在 post 那个照片啊，去哪里玩啊，他们就一直想要看，想要知道，因为他们很好，他们有这个好奇心嘛，
3: 是，
5: 所以就他们就很难很难的去停止放下手机，甚至哦，因为这个手机里面哦，他们很多这个系统化，他们可以满足他们很多的这个心理需求。比如说如果他们觉得很闷的话，我就滑一下手机看一下这种短视频也是很好玩的。如果他们觉得压力的话，他们也是可以也是玩一下手机来解除压力，甚至他们可以找到好像归属感，因为他们朋友会在那边跟他认同他做的事情，觉得你做这个很好，如果他们发照片他们就会点赞啊。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满足的心理
3: 存在感。
5: 对，所以就是这种心理的需求被满足了，他们就很难很难放下手机了。
3: 了解。而且我相信心里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以前我们看电视机的时候，它就是有固定播放的那个日期跟时间，你就要锁定在那个日期跟时间呀。但是现在手机啊，社交平台不一样了，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知道你经常在看哪一些，它会推送给你。
5: 对，
3: 即便你不用去找，他也会送上门来给你。所以你看了这一步，他可能下一步 next 啊，他就给你知道去到哪一步了。所以你就一直追一直追。原本可能不要说小朋友啦，我们自己大人我们是 OK， 我看两个小时或者我看一个小时，结果往往都是超出那个时间的。
5: 是的。所以孩子每次讲我们看嘛，我看到一集我就停了，但是没有可能的，
3: 停不下来。
5: 对，你一看了他就推你新的，他看了就再推你一个新的，所以真的很难很难放下手机。不要说孩子啊，因为孩子他们这个年龄他们在学自我控制嘛，管理时间，他们对他们而言是已经很难的事情了，但是对我们大人更难，因为我们也是在每次追一直追一直追，所以 不要说是小孩啊，是我们大人也是很难放下手机。
3: 是，而且也可以成为朋友之间的共同话题。
5: 对对。
3: 那么在学校，有的时候你听孩子的聊天啊，他们不是聊课业的。像我最近啊，在跟一个7岁的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啊，无意中啊，他就说啊，我现在没有看卡通的哦。不看卡通的了，我看爱情片。
5: 对。
3: 那你看什么呢？我看爱情片。所以你看现在小朋友他们接触的那个机会啊，就是看的一些东西呢越来越多。
5: 对。
3: 而且现在讲求快很准，一刷就有，然后这动画啊或者是那个画面出现的那一些次数，它可以很频密很快速的。所以他其实自己一个人他都可以完成他想要看的东西，然后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又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大家就是这样子建立起来，而就是抱着那个手机难放的一个原因。
5: 对，尤其是好像如果他们玩游戏，现在游戏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3: 对，
5: 他们就更着迷了。
3: 是，
5: 因为他们可以组团啊，或在那边玩啊，打怪兽啊，所以这个就让他们更难的放下手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孩子半夜12点还在玩手机，
3: 是不是？
5: 是 是。
3: 可能他原本是要睡觉，他已经睡觉了，他半夜他再起来。
5: 对对对。是，然后朋友一个啊短信讲，哎，我们要打啊打这个这一场游戏，他们又起来又去打了。
3: 所以你看，像父母亲，我们之前讲，哎，父母亲控制孩子的时间，到底是要管时间还是教方法？已经那个不断的在进化变化的时候，父母亲的方法思维要不断的改变。
5: 对，他父母要让孩子知道，你要玩手机可以，但是你要怎样玩，怎样用，用多久时间，要让他们了解啊，这个手机对他们的那个伤害有多少，他们要了解哦。
3: 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也有跟一些有了孩子的朋友在聊起的时候，他说我也曾经拔掉那个网络电源啊，什么都做了，可是就是无效啊。然后半夜起来的也是他的孩子，哎，都已经控制了他的时间了，然后都知道他入睡了，可是他半夜起来怎么知道他起来？因为父母亲有时候就是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哎，怎么那灯亮着的呢，才知道。所以父母亲就觉得不知道应该从何做起了。那今天我们聊这个呢，其实我想还是有方法的。那已经来到了教方法的时候，当然父母亲竖起耳朵来听。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把你家里孩子，你跟孩子之间所遇到的情况化成文字发送过来给我们，我们下个小时心灵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那就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吧，893AIFM， 或者是我们的号码是0111701828。那这号码不接听电话，只要大家的这个文字信息就好了，或者是登入我们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吧。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哎，怎么孩子那么爱玩手机呢？原因导出了之后，接着下来还能够怎么做呢？后续有来请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吧。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也是一首马来西亚创作 Jane 俊倩的 I Will Try， 我会尝试。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coms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4: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2: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IFM, 越听越爱 IFM。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欢迎回来，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今天我们有心灵，她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到节目中做客。好，我们今天聊啊，当孩子沉迷于手机的时候，家长真正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说，其实，孩子他接触的事物越来越多的时候，家长你只是在管时间而已吗？不再只是这样，而是教方法了哈。而且刚才我们一聊开的时候，你看，你即使你不去碰触他，那个影片他也会来找你，游戏他会来找你，他会跳出来，他会给你一些就是也算是引诱你去点击来看，或者朋友也会告诉你的嘛。所以孩子停留在那个不同屏幕上的时间点也会不同啊。所以家长如果说，我是有限制他时间啊，是你限制他时间，但是你知道他真正看的是什么东西吗？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9: 对，因为家长其实不应该只是看我的孩子花了多少时间在手机上，他们应该真正看的是我的孩子用手机用在哪里，
8: 对，
9: 它的内容是什么。
8: 是，
9: 打个比例啊，我们有两个孩子，两个都用了3个小时，但是第一个孩子呢，他用手机是拿来查资料，他跟朋友同学讨论他们的功课，甚至他们拿来做一些懂视频，好像学校需要的视频啊，他们拿来学语言。我另外一个孩子呢，这3个小时呢，他拿来刷短视频而已，他拿来玩游戏，甚至是玩到了很夜。所以这两个小孩同样都是用3个小时玩这个手机，但是那个影响力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一个小孩他是拿来学习的，所以从中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偶尔还可以跟朋友互动去学去一起完成一些功课。但是第二个小孩呢，他就是在刷视频而已哦，有些视频是不是很健康的，所以就好像在浪费他的时间没有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很重要的是父母要看孩子到底他们在看什么，他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如果他们是拿来学习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他们应该鼓励这些孩子们用多一点来查资料学习。因为现在甚至有很多老师们，他们都有拍这种短视频去教孩子一些科学数学，我觉得这些都很棒了。
8: 是，
9: 对对，
8: 所以用对地方啊。
9: 对，甚至我也是有用一些短视频去教我们的学生，看你看这个来了解一些东西，因为他们都是拍得很好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要看那个内容啊，
8: okay.
9: 孩子到底看了什么。我第二个呢就要看他的情景，就是孩子在什么时候看，什么情况下看。如果是他们是用来学习就很好，但是如果他们就是晚上没有睡觉去看这个手机就没有很好哦。如果他们只是为了解放压力 这个还可以，但是如果他们太过依赖手机就不是很好了。因为如果好像孩子们，我们懂他们有时啊上课都会有压力的，所以有些孩子为了解除这些压力，他们就一直刷视频。其实呢，他们应该去用别的方法去解除他们的压力，好像去运动啊去跟家人讨论啊，哎，怎么我会有压力啊，怎样去解决它，而不是逃避。
10: 了解。
9: 对，所以这个情景是很重要的，要看孩子在什么时候一直在用手机。
10: OK， 好。然后接下来其实有些时候可能因为刚才我们说嘛，你如果要查资料什么，你透过手机它是有益于你的。可是如果有一些可能他能够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话，他不一定要用手机来完成的话，那么你就要去接触其他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吗？
9: 可以。
10: 然后比如说跟朋友的交流啊，说话啊，时间可能变少了，因为手机已经成为了你的朋友，你一直看着手机是吧，在关系上其实也算是
9: 会影响到。所以我们也是要看这个手机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比如说你们跟就是孩子跟家里人吃饭的时候啊，有没有互动啊，还是一直在看手机。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去吃饭就看到父母在滑手机，孩子都在滑手机。
10: 真的。
9: 这个已经影响到家里人的关系了。
10: 是，而且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手机架都带在身上的。
9: 对。
10: 就把它架着就是眼睛是盯着手机看，但是呢人是坐在就是一家人都坐在一起。
9: 对，甚至还有孩子还一直戴着耳机，是他就看手机跟戴耳机，他听都不要听那个就很危险了。因为吃饭就应该一家人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聊天嘛。所以如果手机已经影响到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关系的话，就要看一下怎样调教孩子，教他们你应该吃饭的时候放下手机。所以就要看他那个后果那他们玩手机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他们玩手机呢就是为了查资料啊，学习啊，有益于他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他们一直在看那个视频啊，还是一些社交媒体啊，我会跟朋友一些比较，因为有些我们懂，我们一些这些朋友他们都会 post 那种比较好的照片呢，好像去旅行啊，去玩啊，吃好料啊。有些孩子就会觉得很自卑，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直去旅行？但是他们要了解，这个不是每天生活的事情，只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没有可能每一天都去旅行吧。是，但是孩子不了解这些事情，他们就会羡慕啊，或就会开始自卑。所以就要让他们知道，那个社交媒体的东西不可以完全的去相信。
10: 是，了解。好，所以它其实带来的影响层层面面哦。你可以说，如果你深入去了解的话，它真的需要时间来修复回来的。那么站在心理学角度来看呢，今天心灵也会剖析一下。那如果是沉迷于手机的话，那不管是在刚才说到了，在心理上可能会产生一些自卑，会比较，会爱慕虚荣等等。那么其实在健康方面啦等等也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回头来我们继续再聊。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那么家长们如果这个时候想要来互动交流，也可以提前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893AIFM 011-1701-8289。 而 IFM 的各大社交平台也在进行着直播的，所以大家可以这个时候把信息发送过来。
1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merdekaan bukan sekadar sejarah, tetapi amanah yang perlu kita isi bersama. Selama 69 tahun, kita telah membina tanah air kita yang tercinta, Malaysia, sebagai negara yang aman, berdaulat, berdaya saing dan penuh dengan keharmonian. Marilah kita terus menyemarakkan semangat praktisme, memperkukuhkan perpaduan, mempertahankan keharmonian masyarakat berbilang kaum dan menyuburkan cinta kepada tanah air. Kita mungkin berbeza kaum agama ataupun budaya, namun kepelbagaian inilah kekuatan kita. Kepelbagaian inilah keistimewaan. Mungkin kita berbeza, tetapi kita bersama dan bersatu. Kita mungkin pelbagai, tapi kita satu bangsa Malaysia. Marilah kita terus membina Malaysia yang lebih inklusif dan sejahtera, di mana setiap rakyat menikmati perumahan yang selamat, persekitaran bersih dan komuniti yang penuh dengan harmoni. Semoga Malaysia ku yang tercinta ini terus aman, makmur dan dihormati di pesada dunia. Saya, saudara Nga Koming dan seluruh warga keluarga KPKT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Malaysia,
1: IFM Yutinga, I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回来，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银，继续跟吴心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聊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要看见的是什么。那聊到你的专业的这个部分哦，在心理学角度来说，如果是沉迷于手机的话，会带来哪一方面的心理健康影响呢？
2: 首先呢，如果小孩子还真是沉迷的话，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比如说呢，他们会不会很暴躁呢？如果手机一不在身边呢，他们会很焦虑啊，这个就已经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情绪了。还有呢，有些呢，他们因为一直在刷视频啊，尤其是朋友那些文片啊，这种照片呢，他们就会觉得很自卑，会觉得哎，为什么我的生活这样子的？为什么别人的生活那么好？因为他们一直在比较。我当他们一直比较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好，就会这埋怨自己的生活，就觉得哎，如果我在比较好的家庭啊，就会比较好啊。甚至有些可能就会埋怨父母，哎，为什么父母没有赚更多钱？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好的心理一个指数啊，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哎，我的生活不好，我很自卑，很焦虑，所以这个是父母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看看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他们的学习方面，因为有些小孩呢，他们会一面看手机，一面做功课，做一点就刷一下，做一点就看一下朋友有没有回他信息。所以功课其实一个小时可以做完了，他会拖两三个小时，就变成有这个拖延症了。
1: 是，
2: 对，所以他们的功课就越拖越多，越拖越多，或到半夜三更都做不完。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素质。还有一个就是学习方面也是，这个手机会让他们很容易分心，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哎呦，他们做功课做一半就觉得，哎呦，我朋友有没有给我信息看呢？我朋友有没有 po 新的照片呢？他们就一直很容易的去分心，或者不然他们就想，哎，我朋友有没有在打游戏啊？我应该跟他打没有啊？所以他们就会无法专心，很容易分心，所以这样久而久之还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成绩。因为他们真的是不能好好的专心读书，所以手机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方面啊，情绪方面。
3: 是，所以有些时候啊，当他不能够专注于完成他该做的，就是孩子要做的是功课嘛啊，所以就会带来各方面在心理上的焦虑，他们的不安，然后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也会就是那个功课其实可能不是他做不了的，像你刚才说，哇，他可能花很长的时间来做，但是其实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的，所以就这样子拖的话，变成缩短了他的学习的时间，就如果他有效的分配到他学习的时间的话，而不会让手机占据太多时间的话呢，那么其实孩子的学习可以更多的，
2: 对对对，他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以后可能会事半功倍，就是功课很快就做完了，他就有很多时间做别的东西，好像去运动啊，去跟朋友出去吃饭都可以啊。就是因为那个手机让他们分心了，所以他们就无法好好的去学习。
3: 是，我发现到一个现象哦，其实我还是觉得让孩子多方面的尝试它不是坏事，只是家长在这个部分可能要多加的把关。为人父母很不容易，因为你要工作，然后你还要顾及孩子在这个手机部分，这个已经本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课题，然后还要管他功课做完还是没做完，不然学校那边就会给家长写情书了啊等等啦。所以家长其实回到源头，给孩子使用手机是为了什么？就是要方便联系嘛。
2: 对
3: 啊，我也有朋友，就是他说回到传统的啦，我不给他接触到网络的，他手机是没办法上网的，但是我拨电找他或者他拨电找我是可以联系到的。可是我想你这样子，他只是不能用你给他那一台手机上网而已吗？他其实还可以有其他地方可以上网的，你还是阻止不了，你可能只是让他不会在你面前沉醉在手机而已，但是你也会害怕他学坏上网，又不懂看什么内容，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来到了不是在管时间而教方法的时候。无可否认的确对家长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以身作则。像我们下一个小时其实也会给家长说一些话，像其实心灵也准备了一些就是一些贴士啦哈，给家长还可以怎么做，不完全是束手无策，因为家长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而且孩子小的话，可能你还可以用时间来管，是吧？
2: 小就五岁以下我们还可以管，因为他们还很小，他们没有自己的手机。但是当他们大了，他们有自己的手机就很难管时间了。所以就要教育他们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该用，怎样用。
3: 是，而且现在孩子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社交账户可以看到，只是说可能有一些限制，什么样的片啊他不能看啊，那个可能也要跟他讲清楚，他就知道哦，这个是我不能看的，那这个是我可以看的。这父母亲也是要先给他说好。
2: 对对，要让孩子知道，哎，你这个年龄你只适合看这些东西，然后其他东西呢等你大一点你才可以看，因为它不适合你的年龄。要让孩子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限制，是为他们好，而不是要他们学坏。因为我们最怕的是如果他们上一些网然后被霸凌就更惨了。
3: 的确的确，因为其实使用手机久，你看屏幕看太久啊，看电脑也好啊，看电视机也好啦，其实眼睛会疲惫的。
2: 对，
3: 当你一疲惫，你可能在你入眠的时候也可能那个品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当这层层面面受到影响，心理健康也就跟着受到影响咯。
2: 是的，因为睡眠真的是会被影响很多，如果我们玩太多手机，因为那个蓝光嘛，就会防止人家睡得很安稳。我他们玩游戏也是很刺激他们的大脑，所以他们整天就这样想，我要怎样闯关呢？所以他们就很难去睡觉，甚至半夜在那边还在玩手机，所以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睡眠了。
3: 所以看到了其中孩子就是要追要看要刺激要什么要多加思考，家长可以从这方面去着手，可能可以找一些多思考的一些能帮助于孩子刺激他大脑的一些好玩的游戏，其实也有不错的游戏的，帮他们下载啊，或者是给他们建议，你如果你想要使用手机的话，那你可以看一些文章啊，电子书啦等等的，这些都需要引导。那我们下个小时再继续给大家聊，特别是家长还有你们所发送过来的问题。
4: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

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再见喽，拜拜。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上午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菲律宾警方昨天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向涉嫌在防洪项目贪腐的前众议长、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血压不稳定及焦虑被送院，但目前已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只要医生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到关押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

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冲突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动言将阻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的产品在美国销售，同时抱怨双方贸易条款不公正不公平。他提到加拿大阻止美国银行和公司在加拿大开展业务。上个月随着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宣布将从星期二起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关税税率分别为 15%、 25% 和 50%。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以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表示，哈利王子及妻子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王室，也不会代表王室履行相关公务。查尔斯3世重申，哈里夫妇不会恢复王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着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王室官方事务无关。根据卫生部星期一的报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6604宗，死亡病例有3175宗。目前针对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还没有获得官方批准。巴勒斯坦能源与自然资源管理局已按照2025至2027年能源安全计划落实一系列措施，努力提升巴勒斯坦能源生产能力，加强电力基础设施，做好准备重建加沙的电力领域。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车安尼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欢迎回来，是我们了，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他是吴心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好，心凌，我们说到孩子沉迷在手机，家长要看见的是什么？那么我们陆续呢就看到一些家长们、长辈们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像这位呢，他说有两个小朋友，是一个是11岁，一个是8岁，然后呢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看手机，没看手机就无所事事了。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看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游戏啊，有时候阿公看戏剧，他也坐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的。只要我的手机放着就会被拿走，就是他也会拿阿妈的手机啦，没有其他的兴趣，根本都不看书的。
3: 这种8岁跟11岁，其实他们可以玩很多东西，如果父母还是阿公阿妈肯花时间的话，他们可以给他们玩很多东西啊，像blocks 啊，还是带他们出去走走啊，骑脚车啊，运动啊。但是首先是父母跟长辈们，他们肯不肯花这个时间跟他们去户外活动啊，去做这种这种小小的不是手机上的一些游戏啊。
2: OK， 就是说我们能够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不要完全都用手机来完成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给他一个建议，可以带他到外头户外走走，去公园啊，散散步也好啊，是吧？然后他说根本不看书，看来他其实是想要培养孩子看书的。这个部分你有什么建议吗？
3: 如果他们不喜欢看书的话，就要问一下他们其实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2: 手机咯，
3: 对，除了手机之外对，因为他们有些不喜欢看书，但是喜欢画画就可以去买一些燃料给他们画画。
2: 可
3: 能有些喜欢跑步啊，喜欢打羽球啊，就先要问他除了手机之外还有什么兴趣。甚至有些会讲，我喜欢如果是手机的话，就问你喜欢做短视频吗？可以教他这些技巧啊。而不是看玩游戏而已。
2: 是，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大人在做着什么，小朋友就跟在旁边跟着学。所以有时候大人的这个所做的东西，你不要以为小朋友都没有看见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从3个小时，我们就说，其实父母亲你也要做好你的榜样，以身作则，就是这样。画好那个界限哈。
3: 因为孩子他们都会自比较的，会说父母都在看手机，为什么我不能看呢？
2: 对啊，
3: 他们就会很奇怪，为什么你呢？为什么我不能？父母就不能说因为你小，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是，你要让他了解，好像父母他看手机是为了工作啊，而你如果你要看手机，你就是为了学习啊，而不是玩游戏而已。可以跟孩子聊一聊那个手机带了什么影响给他。所以跟他好好沟通去问他，你今天好像看了手机看了5个小时，他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功课有做完了吗？你的睡眠有没有被影响啊？你会不会心情比较不好啊？就这样写下来，好好的去反省一下。他的后果
2: 是，因为小朋友很多时候他们其实很聪明，他会想尽办法去得到他要的东西，而且有时候我们大人真的没有去想的那么多。比如像我个朋友，他的孩子大概是8岁，刚才你说到会比较为什么父母亲可以我不可以嘛，他会跟家里的兄弟姐妹比较，哥哥姐姐，因为他是最小，大概8岁，然后父母就给他报名了线上补习班，然后他补习就因为老师在镜头前没有看不到他，然后就叫他也没反应啊，然后过后妈妈就让家里的姐姐去房里看一看他到底去了哪里，有没有在上课哈。结果他睡着了，他已经整个人扑在那个桌面上，所以老师也看不到他。然后呢他就会知道会这样子会被挨骂啊，下次他就提前跟 妈妈说我今天很累，我可以不要补习吗？因为如果他睡觉一定是被骂的嘛、
3: 对。
2: 那么他就讲不要补习可以吗？那妈妈就想 OK 咯啊、那如果你真的累啊、那就给你一次机会，就是不补习。结果发现到他就用他不用补习的时间玩手机。所以你看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接触到手机。
3: 嗯，
2: 然后也用尽了方法啊，就是有时候也曾经不给他买那个充电宝，然后因为他就没有办法为手机充电了嘛。
3: 嗯嗯，
2: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哥哥姐姐有然后我没有啊，就他一个没有，然后为什么哥哥姐姐有网络，他的那个网络就断线了，就没有了，就他会做这样的比较啊，所以也是给他知道后果嘛。
3: 是要知道啊，给他知道后果，或给他知道啊，父母跟哥哥姐姐用的那个用途，
2: 嗯，
3: 他的父母是用来做工，哥哥姐姐是用来学习，而不是打游戏，所以他的话，如果还要更多的网络，他就要好好的利用他，就是来学习，而不是打游戏，让他了解啊、那个手机真正的用途是什么。
2: 就写下来，你用手机，他可以帮你做什么，都一一的写下来。
3: 然后可以写啊，你玩手机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你玩太久的话，因为你没有写下来的话，他真是思考不到跟看不到。我你可以贴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在他的房间的那个墙壁上啊，去提醒他，这是你写下来的，你知道的后果。
2: 对，所以这父母亲能做的啊，那对于时间的管制方面，他还是一样重要，对吧？
3: 时间管制呢，如果是他孩子还很小的话，好像五岁以下你可以管，但是如果他差不多七岁八岁很难管，
2: 上了小学他有朋友，
3: 因为他们甚至在学校都有这个网络，可以用，在老师也是给他们用，所以时间方面比较难，如果孩子比较大，所以我们真正的是要教育他用的目的跟几时用，什么时候用，看什么，这些就是要好好的跟他沟通，然后好好的规划一些规则。
2: 甚至是看了之后可能也可以跟他讨论诶，你刚才看的那个什么什么啊，就是跟他一起参与啊，就是你有参与其中，而不是为了不让孩子吵然后就把手机给他，然后你安静，你不要来吵我，让我工作就好了。可是你没有那个参与的那个过程的话，就变成那一个部分就断了节。
3: 你可以问他你刚刚看了什么啊，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个东西啊，他带给你什么情绪啊，为什么你会一直看啊，
2: 是也可以培养他分享。
3: 对，培养他分享，去跟你说为什么我喜欢看这些类似的东西。
2: 不然他只是一味的自己在看，可能他分享的对象就不是你了，变成你跟孩子的话题也会逐渐的减少，然后变成了到最后是没有话题好聊了。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你既是在把关，你也可以去创造机会哈。好，那回头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这节目。那么家长们，如果你家有孩子沉迷于手机的话，那个状况是怎么样，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或者是直接搜寻893 AIFM。

0: 内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欢迎回来，我是佩莹。关爱你生活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吴心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好，聊到这个沉迷手机啊，其实不只是孩子啦，那其实成年人说好的原本是30分钟或者是10分钟，其实不能的，至少呢一刷呢就是大概1-2个小时，那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像这位朋友呢，他说儿子16岁，就青少年了，在家里做什么都是看着手机的哈。他走路啊，上洗手间啊，吃饭啊，洗碗啊，在家除了网上的补习都是锁在房间，听到的声音都是在玩游戏，劝告完全不听，他说朋友都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说，但是他有把功课做好，学校也没有投诉，这样就没有问题啊是吧，学习方面没有问题，
1: 但是方面没有问题，但是要看 其他方面有没有问题，比如说他睡眠足够吗？如果他睡眠不足够的话，就要让他知道，哎，你这个睡眠不是很够，因为你玩游戏，所以叫他减少那个游戏时间。然后看他跟家里人的关系有没有被影响到，因为有时他们就是一直看电话，一直看手机，然后没有跟家里人沟通，这个就影响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关系，这样子这个就是有问题了。所以学习没有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家人们的关系就有被影响到。
0: 是，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看单方面而已，学校没有投诉不代表他可能在关系上并没有出现问题嘛。那么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猜测而已啦。但是说回来就是什么时候不要有手机在手，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相当考验的，就是不会让你看见手机，那把手机放在哪里啊，或者是在一个没有手机的状况之下，以前我们可能大家吃饭就是好好的吃饭的，不会说大家在一起吃饭可是眼睛都是在看着自己的手机的。行得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手机限定一个时间，不要被看见，就是不可能把它放在一个地方，这样
1: 可以的。其实父母可以设定一些规则，就是一个没有手机的地方，比如说吃饭的时间全部人手机放进个篮子全部人不能动，吃饭就好好聊天，好好的吃饭。这不然就是你放一个时间，好像10点过后全部手机要放在客厅里，然后全部人就去睡觉也好，读书也好。所以就但是这个规则就要整家人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去实行，不可以只有孩子实行，父母没有实行。是，这个是一家人要做的事情。如果这里有公公婆婆、爷爷奶奶这样子，他们也是在一起去参与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家庭，他们就是孩子不能玩，但是父母一直在玩。是，所以就当我们设定一些界限、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就要整家人一起去参与。这样子孩子就不会觉得不公平了。
0: 是，因为孩子他总会看到家里还有一个人他是可以不参与的，为什么他是特别的，对不对？所以这是全家人一起合作，你不能就是只是那其中一个人都不行。
1: 对，要整家人，所以家里有多少个人住在一起，就全部人都要参与。所以就最容易可以设定的就是没有手机的地方。
0: OK，
1: 就是餐桌。
0: OK， 吃饭的时候啊。
1: 对，所以父母可以先找个篮子，这样 OK， 现在是吃饭时间，我们有这个规矩，全部人的手机放在这里，不能动。所以就先从这个小小的这个习惯去开始。
0: OK，
1: 过后就可以开始加入新的规则。比如说可以睡觉前可能半个小时前那个手机全部要放在一边。父母也是一样。所以他们会讲，我的手机是拿来设那个闹钟的，那你就买一个闹钟给他。
0: 就是不要用手机来设定闹钟，然后他就有一个理由让手机在他的身边。
1: 对对对对，如果可以的话，那个房间那个卧室里面没有手机是最好的。就是把它放在客厅里面，
0: 离得远一点。
1: 对对对，
0: 不会说想到就可以拿得到的。
1: 是，这样子还不会晚上偷偷去用。
0: 至少他要出来的话，他可能会比较花时间，不会随手一伸他就可以拿到手机。
1: 但是这些规则就要一家人好好的去讨论，看他们 可以接受的那个程度、嗯、我父母也是要接受这个程度。
0: 是，如果是我违反规则，是不是、嗯、因为你有开始，你总要有一个就是让他们知道，如果是没有遵守的人啊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要一个标准在？
1: 对对对，是，然后啊可以跟他讨论 OK， 如果我违反规则了我会怎样，
0: 嗯
1: 嗯，就跟他们讨论下来你要什么的后果，比如说 OK， 你如果违反规则，你明天你就要更早的交出你的电话。
0: 对，你很喜欢吗？对不对？或者是可能一个星期不给你看手机了、嗯、更糟糕，在想到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去遵守。
1: 嗯嗯，对，所以这些规则其实要跟孩子一起坐下来一起讨论、嗯
0: 哦、不是你讲了算哦。
1: 对对，不是我讲了算的一定是一个啊，我可以接受他们也可以接受的一个规则啦。
0: 对啦，就是大家要达成共识啦、
1: 嗯、对
0: 啊，至少孩子他改次就是如果他说诶为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诶当初你也是答应的哦、嗯、大家已经讲好的哦。 嗯， 嗯，所以总动员啦，最重要全家人一起合作来设立一个这个界限是要合理的啦。
1: 嗯，对
0: 啊，那么大家都遵守的话，其实也腾出了时间让大家可以在家庭里头多一些彼此说话交流的机会。
1: 嗯嗯、对，
0: 嗯，
1: 但是可以好像你们可以设定哦，我们这个时间 OK， 我们一起看电影
0: 啊哈。
1: 一起坐在一起，就电话放在一边，
0: 嗯，
1: 这样子就可以有更多的现实生活的互动了。嗯，但是也是父母要一起看吧。
0: 是、嗯、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呢，说到底啦还是要参与那个整个过程咯、
1: 嗯、
0: 啊，那这样你才能够从孩子的一些表达中去了解现在的孩子经历了什么，他的想法是怎么样，而不会跟孩子到最后没话说的时候越走越远啊、
1: 嗯、
0: 你不知道他的想法是怎么样了，然后你就总是觉得你自己是对，或者是你觉得打不开他的门，他关上门了，没有办法再跟他沟通。
1: 嗯
0: 啊、然后在愿意表达的时候，孩子愿意说跟表达时候，也给他建立一个让自己去找机会可以把话说出来。我真的很难想象啊，你看啊，现在孩子他们都是至少都有一技在手、
1: 嗯、
0: 如果是没有好好的给他们正确的一些观念的话，然后长大了之后他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1: 对，
0: 他真的不需要朋友了。
1: 嗯
0: 啊，
1: 他们有手机就可以了。
0: 对啊对啊，他都可以做事情啊、
1: 嗯、
0: 像我们这样，我们有一技在手，我们在外头可能有时候跟朋友约了吃饭，朋友还没到，我们在等他，你也不觉得你浪费时间，你不是看短视频啊，一看时间就过掉了嘛、嗯、所以只要有一技在手，你能够做很多东西的。
1: 嗯，是的。
0: 嗯，
1: 但是要问孩子知道那个手机你要用来做什么。
0: 嗯， 嗯，
1: 你要刷一下短视频，偶尔刷一下、
0: 嗯、
1: 或是一天刷几分钟是还好的，但是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种短视频啊、游戏啊。
0: 嗯，所以、嗯 okay、
1: 他们要好好的去学习怎样分配好他们的时间。
0: 嗯 嗯，
1: 不是完全不给他们用，
0: 是，
1: 但是要怎样好好的去利用这个手机。
0: 是，基本的标准还是要在了哈、嗯。好，那么在跟孩子沟通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再加强这个讨论的环节。那么其实可能在沟通啊讨论的时候，家长的那个自己的脾气。哦、自己的用词，然后你说话的那些表达的方式啊等等，其实也关乎到你跟孩子之间的沟通是否融洽的。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来听歌吧。这首歌曲是李心洁的《自由》。那没有手机就没了自由吗？不全然呢、啊，没有手机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的。那稍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也许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它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lam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dap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8: iFM 越听越爱，
9: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0: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欢迎回来，是我佩莹，关爱你生活的朋友，还有心灵，他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好，我们这位听众哦，发信息过来还挺有趣，我也很认同的。他说，你问小孩你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我想要快点长大。为什么？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就可以玩手机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家长怎么跟孩子说话。
12: 嗯，其实家长怎样跟孩子说话很影响到很大，
11: 是
12: 因为他们觉得诶，你跟他说如果他你不给他玩手机，你说因为你现在还小，你大就可以玩，他们就会觉得 哦我只要我长大就可以玩手机了。
11: 对啊，
12: 但是他们不了解真正的原因，不玩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对他们的那个学习发展啊、睡眠啊都有影响的。所以父母要好好的去跟孩子沟通，
11: 是一味的说诶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那么他其实就会觉得诶好像画上了标签啊，哦，这样玩手机是不好的，但是他不是不好，他是看你怎么去使用它。
12: 对，
11: 而且跟不同年纪的孩子说的那个方式也不一样啊。
12: 是的，是的，所以你如果孩子在门好像每天在玩手机，你就要跟他讲，哎，我发现你啊，这个星期每天都玩到十二点、所以你要很具体的讲，你发现的是什么东西，而不是说，哎，你沉迷手机每天玩。因为他们不懂什么是每天玩，所以你要很具体的讲，我看到你每天玩到十二点晚上，而过后呢，你就要跟他讲，诶，你担心他，讲啊，我担心你，你每天十二点睡觉后就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学习啊，就问他，诶，你最近的那个精神状况怎样呢？早上起来会不会有辛苦啊？所以就要让孩子知道你是真正的关心他，而不是在指责他，因为孩子最怕的就是父母在指责我。其实你要让他知道，诶，我其实在关心你的你的发展啊，你的学习啊，你的睡眠啊，你的心理素质。所以如果他们 发现到，哎，父母其实是关心我的，不是骂我的，他们就会开始跟你表达更多东西，
11: 嗯，
12: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跟他说出，为什么你的担心是对的，就好像，哎，如果你太睡太少，你会影响到你的可能成长啊，因为小孩子要睡很多嘛，大的就你用别的那个理由去讲他，好像哦，你的心情哦看起来越来越差啊，是不是因为看了很多手机而心情变差？所以你就要去具体的去描述你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去标签讲哦你越来越懒，还是你一直玩手机，因为这个他们不会了解什么是越来越懒还是一直玩手机。
11: 嗯，
12: 所以要很具体的讲哦，
11: okay.
12: 告诉他们你的担心。
11: OK， 好，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家长也心急，那么想到什么就说，
12: 对，
11: 然后可能说出来的那个话呢，都是自己看到的表面的东西，那么孩子他就会觉得，哎，跟你讲你都不懂的了，是吧？原本是还可以跟你讨论的，可是。你也不懂的啦，反正我一跟你讨论，我有心要跟你说我的感觉，我看了之后，或者是我觉得换着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的，反正跟你说了，你都会讲玩手机是不好的，你知道吗？我们人都知道的，就是你知道，当你跟那个人说起什么的时候，他通常说出来的话都不怎么好听，你不会愿意跟他分享的。
12: 是的。
11: 但是刚才心灵说的是，家长是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之下跟孩子沟通嘛，可是我明白有时候家长工作得很累了，有的时候回到家呢，自己都还没有好好坐下来，可能哎呦，你知道又在看着孩子还在玩手机，功课又没做啦什么的，哇，一股气会火都来了。那个时候其实家长要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12: 你就要先调整自己的情绪先。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你可能把自己关在房间去深呼吸，去调整一下自己心绪那个情绪，过后你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才跑过去跟你的孩子讲 OK 啊，这个事实要讲事实啊，而不是标签，就告诉他你的担心，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对孩子发火，他也不是，他就不会很怕你，以后不敢跟你说出原因。
11: 是，所以有些时候不是你脾气发了之后事情就得以解决，反而是没有解决的事情，
12: 反而会更糟糕，反而他们就会讲，就会想到，哎，我下次不被发现就好了，我躲起来玩就好了。
11: 对呀，因为孩子都是怕被骂，没有人喜欢被骂的嘛，
12: 是的，
11: 所以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啊，让自己能够躲多远，能够避多远就好。然后呢，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孩子大了，没有话题聊了，然后就又在可能。变成了是家长自己也会有所焦虑，
12: 就是家长可以多关心孩子，多问他，好像你玩这个游戏那么好玩吗？可能甚至跟他玩一场两场，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玩。
11: 对，
12: 如果他们好像跟朋友一直聊天聊不停，就问他，哎，为什么一直要聊？你是不是怕朋友排斥你？如果你没有回应啊，就跟他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一直那个手机不离手啊。
11: 是，而且有时候可能孩子在学校，你知道现在小朋友很多那些外星语的，我不懂了。你刚刚可以从他们那边去了解更多，可能在你的视野。你没看见的，可是在他那边呢，其实他们有很多有趣的话题的，所以有时候人是相互的，不管是父母跟孩子也好，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是今天怎么对方他不太愿意来跟你分享那么多了，那么其实都是有相互的关联，分享那么多你会懂吗？
12: 是的，
11: 你有时间听吗？而且孩子当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也不要自己盯着自己的手机我又在听你讲所以他也不想讲啊，
12: 所以可以其实好好利用那个吃饭时间，因为刚刚我们设定的
11: 放进篮子里了，
12: 是放那个手机进篮子里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啊，去了解，哎，你今天做了什么啊？你在手机上你看了什么啊？如果他看到一些有趣的视频，他可能还会跟你讲，哎，我看这个视频很好玩啊，很有趣啊，等一下就分享给你啊，去了解一下他在看什么，他在做什么。
11: 是，说到这个，我有位朋友觉得他做得很好，他在其实哥哥姐姐已经回来跟妈妈报备了妹妹在学校做了什么，可是妈妈没有马上指责她，她就先问一问她，哎，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每个孩子她都问的，然后就 看他说不说有时候他可能他自己会说、嗯、可是如果他不说的话呢，妈妈也不会马上的拆穿他、嗯、就是会慢慢的引导他、
12: 嗯、
11: 因为也不想给他觉得是哥哥姐姐回来说了他，
12: 是是是，
11: 然后以后他可能他就会躲，然后更难知道他在学校的情况嘛。所以真的有时候你在问的时候，家里如果有几个孩子的话一起问，让他也感觉嗯每个人都有在报备自己在学校的情况啊。
12: 是的是的，嗯，
11: 哎，好，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越听越爱的 IFM 哦。来听听这一首新歌，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看到你过得怎么样我就放心啦、啊。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中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3: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2: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0: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2: 锁定 iFM 综艺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我是佩莹，还有做客嘉宾吴心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好，心凌这边呢，就有11岁的孩子啊，每一天放学都是抱着平板电脑玩游戏，饭呢是拿进房间一边吃一边玩的，功课都不愿意做，那么先玩了再说。他沉迷到不用洗澡的，晚上呢就玩到半夜都不睡。他和我说，这是妈妈发进来啊，说就是我和他说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因为这个睡眠不足嘛，去读书也是一样，那因为玩这个游戏而影响自己的功课日常生活，可是他完全不理妈妈怎么说，也不回应，然后爸爸有说就没收啊，不然这样子呢就是会给孩子带来影响的，可是妈妈就说他不知道要怎么做怎么办呢。心里
2: 其实呢这个小孩呢，那个手机已经影响到他的学习跟那个生活了。但是其实没收不是唯一一个办法。
1: 是。
2: 我不建议没收，但是那个妈妈呢可以好好的跟那个孩子沟通，去设一些那个规则，比如说吃饭一定要在那个餐桌吃饭，我吃饭的时候没有平板电脑在那边啊，或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以用那个时候好好的去聊一些规则，比如说呢跟他说你要把学习做完了，功课做完了，我才给你这个平板电脑玩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所以要跟那个小孩一起坐下来去设定一些规则，让他了解你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哦，也要给他反映一下他可以接受吗，如果不可以接受这样子还可以接受什么规则，所以要跟他好好的去沟通跟了解哦。还有一点就是要让那个孩子知道你是真正的关心他的学习，所以你也是可以给他看到，看你的学习，看你功课很多没有做，老师已经反映了你这个学习越来越退步之类的，让他知道那个平板电脑带给他的那个后果，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有时看不到后果，他们就觉得哎呦我这玩这玩都没有后果啊，所以要让他了解其实那个后果是什么，然后设定一些规则，让他知道OK 你什么时间可以用什么时间不能用先学习好才用，我甚至可以规定一些一系列的那个生活的那个作息，因为他说连冲人都不冲对吗，所以你可以设定一些那个作息，比如 OK 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吃饭了就冲凉冲凉了就做功课做完功课了你才可以玩你的平板电脑甚至父母可以设定一些那个 password 在那个平板电脑
1: 密码，
2: 对，那个密码，所以当你有那个密码了，当他做完他那个生活作息了，他最后一个就是给他那个平板电脑跟那个密码
1: 而且这密码不让他知道
2: 了，是的，
1: 因为要父母亲来开启他才能够使用嘛，所以条件谈好了，然后他也同意了，那看一看这个方法是否有用哈，希望这个家长能够尝试去改变一下，但是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孩子已经习惯了这个模式，但凡事我们说万事起头难，但是你没踏出那一步，你也不晓得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好，那么聊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其实我们真正呢，最终我们要跟家长说的是，其实不是不让孩子不玩手机，
2: 对，其实他们要玩手机是可以玩手机的，但是要看他们玩手机的目的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手机有很多功能，它可以帮助孩子去学习去跟朋友沟通去交流，但是如果他们沉迷的话，好像一直玩手机玩游戏，一直刷那个短视频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就要让他们知道那个教他们那个手机不是不能用，但是你要好好的去用去用对他们有益的而不是伤害他们的，
1: 就是健康的使用科技啦，而不是让科技被控制，
2: 是的，因为他们要知道科技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很难可以没收手机或不给他用，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不给他用可能公公婆婆会给他用，
1: 还
2: 是有可能他们会在学校会用，所以就要好好的去让他们学可以用手机， 但是要怎样用，好好的去用。
1: 是，虽然今天我们聊的只是在沉迷手机的部分啊，沉迷游戏等等啦，但是呢它不是说你阻断了那么事情就得以解决，因为它可能还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可能情绪的问题啊，或者在表情上啊，行为上啦、等等的，所以它真的是这个影响力是挺大的。好啦，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暂时打住，也欢迎大家等一下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回放。那今天我们先谢谢吴心凌，她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谢谢你，心凌，
2: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法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沙拉越的空气质量。沙拉越西连警察总部监测站今天早上录得，西连的空气质量再次恶化至威胁水平，空气污染指数高达302点。此外，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今早发布的数据，沙拉越有三个地区录得非常不健康的空气质量指数，分别是古晋243、三马拉汉237和斯里阿曼232。在雪兰莪州 Johansdia 录得该州最高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68，其次是沙阿南165、万金159、巴生156、巴达林再也154以及瓜拉雪兰莪152点。与此同时，首相达斯瑞安诺伊布拉欣指出，东协必须重新审视现有机制，以应对因露天焚烧引发的跨境烟霾问题，因为烟霾会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与生活，特别是儿童及婴儿。换个焦点，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ukadio 表示，未来马来社会及土著教育的发展不能再单纯依赖教育配额，而必须转向提升自身能力，以实现真正的生存能力。他说，马来人与土著群体的成功不应仅以进入大学的人数来衡量，而应通过他们掌握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等关键领域，创造新科技以及拥有知识产权的能力来评估。国际新闻，今天清晨3点41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再次响起多次

的爆炸声。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警方弃靠在大马尼拉地区的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马克思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菲律宾内政部长洪维克说，罗穆亚尔德斯7号下午因血压不稳定和焦虑被送医，但他目前已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定其身体状况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 Dr. Andy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痕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背不要哭，眼泪是珍珠，不哭的人最幸福，嫁给大人物。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跨境烟霾成公共危机，公共卫生危机，首相诉东协重审现有机制。沙拉越与雪兰莪多区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加拿大八号开始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数百种美国商品遭重击。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欣指出，东协必须重新审视现有机制，以应对因露天焚烧引发的跨境烟霾问题，因为烟霾会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与生活，特别是儿童及婴儿。
2: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 think the assembly ministers must seriously look at it because it is affecting lives, particularly of children and babies. And if we have seen in Syria, it's really concerning.
1: 针对在印尼种植区发现的烟霾源头，达杜苏里安娜表示，如果印尼境内发生焚烧行为涉及马来西亚企业，马来西亚不会为任何相关企业辩护，并将让有关企业接受印尼当局依法采取的行动。首相强调，跨境烟霾问题必须通过东协合作认真处理，尤其是要确保烟霾对人民生活及健康所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今天早上，沙拉越西连的空气质量再次恶化至危险水平。当地警察总部监测站今天早上录得的空气污染指数高达302。与此同时，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今早公布的数据，沙拉越有三个地区录得非常不健康的空气质量指数，分别是古晋243点、萨马拉汗237和斯里阿曼232。在雪兰莪州，约翰斯蒂尔录得该州最高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68，其次是沙南165，万金159，巴生156，巴达林再也154，以及瓜拉雪兰莪152。换个焦点，位于霹雳州美罗的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一处占地2.42公顷的森林昨天失火，火势已经受到控制，仅剩15%的着火面积待扑灭。

0: 水袋及两支水枪，并利用输送泵从附近池塘抽水进行灭火。他说，基于安全因素及火势不会蔓延，灭火行动于午夜12点暂停，并于今早恢复灭火行动。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Norani Ahmad 表示，政府正加强对橡胶手套制造及出口的监管，以应对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提升马来西亚制造手套的可追溯性。这些措施将通过橡胶局落实，以推动橡胶手套行业实现可持续及有纪律的增长。在同一个场合上， Dr. Norani Ahmad 也表示，对小原主的扶持必须与强化农产品整体价值链的努力同步推进，以确保行业发展也能惠及该群体。他说，业界研究人员、企业家及社会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以加快科技应用及农产品开发。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 表示，政府、教育机构、家庭、社区、私人领域、媒体以及青年等社会各阶层都必须共同努力，让阅读成为马来西亚人生活的一部分。他说，要在2030年实现将我国打造为阅读国的目标，不能单靠政府推动，而必须发展成为一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全国性运动。部长表示，政府希望打造一个不仅阅读更多，而且通过阅读来理解、思考、评估和创造的社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r. Johari Abdugani 表示，不论规模大小，本地企业都必须尽快落实自动化，以简化运营和生产流程，避免过度依赖外籍劳工。他说，这是因为未来的外劳供应量将不会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他说，引入外劳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让他们服务肮脏、危险及艰苦领域，并不是为了取代本地员工。高等教育部长 Dr. Zambri Abdul Kadir 表示，未来马来社会及土著教育的发展不能再单纯依赖教育配额，而必须转向提升自身能力，以实现真正的生存能力。他说，马来人与土著群体的成功不应仅以进入大学的人数来衡量，而应通过他们掌握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等关键领域，创造新科技以及拥有知识产权的能力来评估。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教育生态必须从单纯提供教育机会转向提升教育质量及资历，培养专业能力，从就业导向转向创业，以及从科技使用者转变为科技拥有者。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加拿大计划从8号开始对数百种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彭博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最终将有助于提升渥太华在面对其最大贸易伙伴时的谈判地位。加拿大采取的这些措施将对美国出口商造成沉重打击，尤其是与加拿大贸易往来密切，且将在11月中期选举面对激烈选战的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州属。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印尼交通部长杜迪8号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包括苏加纳哈达国际机场及另外四座主要机场已经恢复运营。杜迪说，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

份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早前印尼当局说，此轮机场关闭共造成至少2961架次航班延误、备降或取消，超过34万名旅客受到影响。阿根廷总统米莱7号宣布，阿根廷政府将对5家在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阿根廷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公司在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是由英国政府颁发，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阿根廷政府决定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声明同时表示，在制定2027年预算时，将优先发展综合海军基地和其他战略项目，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警方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一家医院向涉嫌防空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马克思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菲律宾内政部长洪维克说，罗穆亚尔德斯7号下午因血压不稳定和焦虑被送医，但他目前已经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定其身体状况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巴西总统卢拉、副总统阿尔克明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和联邦最高法院负责人等出席活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跨境烟霾成公共卫生危机，首相促东协重审现有机制。沙拉越与雪兰莪多区空气温指数超过150点。加拿大8号开始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数百种美国商品遭重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好，我是佩莹，来到了下午一点了。是的，这个时候开始就让大家留言，我要对你说，有什么话要说呢？我这边替大家传达。那么当然你把信息发送过来，你也可以把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给记下，或者直接搜寻893 AIFM 就可以了，越来越简单了啊，我们善用这个科技啊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吧。那么随时随地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的。那么当然除了 WhatsApp， 你也可以就是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帖子下方，那么就告诉佩莹，我要对你说，今天有特别的肺腑之言想要说的吗？昨天说，哎，其实一些朋友说，进入农历八月份呢，就是庆祝中秋的时候啊，不少人都很期待庆祝，然后也很期待放假回乡啊。你是不是也是在铺排着，在规划着你的行程呢？点点滴滴，不只是中秋，而且是你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心里话，你想要表达的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送上这一首新歌了，叫做《有你真好》。心中会想起谁呢？如果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一个人你有多久没有跟他联系了呀？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来替你传达。

来到这个时候，再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就是我们先看一看哦，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叫阿妮。阿妮今天有话想说，想说的就是自己在过去的这个日子到今天的自己啊，看见自己从生活的难走到今天的容易，其实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一种生活越过越容易的意思，而是自己的心放宽了。那在佩妮的节目中，经常在听着别人的一些经历了之后，然后再回看自己，其实自己不也是一路在成长吗？只是有些时候啊，对自己的那个要求高了一些，即便自己有在进步中，可是却看来看去就觉得好像还没有看到那个成长。所以慢慢的去看见自己的努力跟成长的时候，哎，刹那间就觉得这个生活其实真的可以那么容易那么简单的。不晓得他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念头哈，有的时候呢，你当你觉得生活很难的时候，可是当你遇到一些暖心的事情，或者你觉得哎那件事情让你感觉到开心的时候，那刹那间因为你的那个目标转移了嘛，焦点转移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其实生活很美好嘛。他自己本身就是会经常有这样的经历了，所以想一想哎，可是这个感觉停留在心中就只是片刻，不会太长的时间，多希望他能够给自己留下多一些些的回忆，所以就伸手的想要把它紧抓住，但是要怎么抓都抓不住啊。所以生活告诉了我们什么，就是真的要学习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很多时候很多人只学会拿得起但是放不下，这个其实就真的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做的是拿得起却是放不下，所以是希望自己的后面的这个环节呢，是也是可以随时的提醒着自己啊，不是你的就不用强求。生活嘛，真的就是那么容易跟简单的，只要你愿意，很多时候它也可以变得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当然有些时候它也可以不一定是要一加一就是要等于二的，就看你是怎么去看待它啦。你选的这首歌《生活就是那么容易》。

好听的一首歌曲。是的，其实有些时候啊，听着大家的选曲也是一种享受啊。在听着你们的故事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当着是聊天，那时间也会过得特别的快。黄莺莺所演绎的歌曲，听了有没有感觉哎，生活的重担就稍微的轻了一些呢？歌曲它是可以陶冶性情的哈。嗨，你好，我是佩音。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 Kimmy 的留言，他说，佩音，延续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呢，我十分认同，人嘛都是有故事的，每一个人的故事呢可以很精彩，也可以很动人，可以很感人，甚至有一些你当下你听了也许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就在听着别人的故事啊。但是多年以后自己可能经历了一些事的时候，才想起我的这个经历跟这个人有一些些的相似，这就是共鸣了。所以有些时候在我要对你说这边听着别人的留言，其实在说着自己曾经的经历的时候是很开心的，那个开心是觉得我不孤单，然后有人陪着我。那过去呢会是觉得怎么好像受伤的只是我，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在面对，那是因为自己的视野太窄啦。那现在把视野放宽，耳朵打开了之后，其实可以发现啊，那周遭其实有很多事情啊，它是也是真的是可以很美好的。比如像今天就是起得很早，然后出门办了很多事情之后，觉得自己今天还不错，那么下班半天呢就可以比较轻松一些，但是也不想怠慢，因为希望反正赶上那个进度的时候，那么接着下来如果再保持着这样子的步骤的话呢，那么其实就不会让自己就是那一种所谓的火烧屁股，他就把那个画上双引号这个字眼我知道你的形容就是那种急得像那个热锅上的蚂蚁的那一种，是吧？谁也不想过着这样子的生活，从容一些自己也自在一些。Kimmy 今天选的歌曲是一首重新编曲吧，应该知道重新编曲的版本，欧德阳的《有故事的人》。你给了我两个选择了，你说这个是你的首选歌曲，好，我一定会选首选歌曲的，如果有的话。欧德阳《有故事的人》说的是你吗？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听了大家选的这么多的好歌，你是否也想要来参与呢？我要对你说，佩莹等着大家。那是古晋的朋友啊，说佩莹听到你的声音，感觉就能正能量满满的。生活中每每遇到这个挫折啊，难免心情低落嘛。可是，一听到佩莹的声音，心里就有着被激活起来，感觉正能量回来了。谢谢你，国强。好，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啊，那身边其实有一些也可以算是你的充电宝的朋友，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朋友能够让你能量恢复的话，那你就要多靠近他。那么你应该不会差到哪里了哈，多靠近这些人。像吉隆坡的小童啊，今天有话想说，他说我想对那个对我最近忽冷忽热的人说一些话。有时候真的不明白啊，一个人可以突然间变得那么快，前一秒还让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越来越靠近，下一秒却又感觉突然间变得冷淡了，讯息少了，话也少了，连原本熟悉的感觉都好像渐渐变得陌生了。我不是没有觉察到，而是不想问也不敢问，因为我怕问出口之后啊，得到的答案不是我想听的，更怕原来那些我以为的在乎只是我自己想太多。其实我没有要求你每一天都陪着我，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一直热情啊，我只是希望你的态度可以让我安心一点，而不是让我一直在猜。你热的时候我会以为你是真的在乎，你冷的时候我又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犯错啦。最难受的不是你突然变冷，而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靠近你还是应该慢慢退后。我也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不要太在意，顺其自然就好，可是喜欢一个人好像真的很难做到毫不在乎。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啊，是方炯斌的《坏人》，说就当着我没有说出口的话吧，如果你还在乎就不要一直让我猜，如果你真的已经没有那么喜欢了，也请你让我知道。我可以接受你不爱我，很难接受你一时靠近一时疏远的，让我一直站在原地不知道应该等你还是该放下你。好，谢谢你的留言。之前你发留言信息来的时候也是对这一个人说一些话，其实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真的是很喜欢的。我也曾经在节目中说过啊，我们越是在意什么，那一件事情却是更容易的困住你。所以与其说希望对方可以给你一个答案，也许他这个忽冷忽热就是答案呢。所以你自己本身也需要做一个一个决定啊。如果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那你的心情围着他绕，然后他对你好或者所谓对你热的时候你又开心了，那对你冷的时候你又开始在怀疑了。每一天是处在这样的状态，由他人来决定你的心情的话，你想过这样子的生活吗？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做一个我不敢说了结啦，就是至少你要做一个决定啊，就是知道自己是处在什么阶段了。只是对方应该是不知道你喜欢他吧，是吧？我看到这里我猜应该你是处在那个暗恋的阶段，如果真的喜欢对方就让他知道呀，那知道了之后也好啊。如果他不想开始这段恋情，或者是其实他也不想跟你在一起，一切都是所谓的只有你自己喜欢而已的话，那么至少你知道你该以什么样的就是姿态来对待他，你俩之间应该要画出怎么样的界限，不是是吗？好，你选了这首歌曲，这是方炯斌的《坏人》。其实说出来没有所谓的可耻啦，或者是丢脸的事。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很美好的事情啊。但是如果说出来他也刚好喜欢你的话，那就大家美梦成真啦。可是都皆大欢喜嘛。可是如果是没有的话，至少你不会每一天心情因为他而上下起伏不定，是吧？

这首新歌叫做《有一种恋爱》，把时间带到下午1:50了。爱从自己开始，谢谢大家的留言。是啊，一些朋友们可能不认识在留言区的朋友的信息，所以听了之后也有感而发说，是啊，一个男人他真正喜欢你的话，他不会让你感觉难过的，他比你更怕伤心呢，所以他不会对你忽冷忽热的。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其实我想啊，哎，大家即便不认识，但是都会把一些朋友们的留言听进去，我觉得大家相互的鼓励，这个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这个平台上呢想要传达的这一份温暖啦。好，那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匿名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其实前几天就想要来留言了，但是烟霾让自己感到不适，所以就先乖乖的休息了。即使这段期间就是没有外出也被影响啊，因为自己患有多年的气管问题，导致喉咙内一直发痒，不停咳嗽还有喘气。不过呢，状况要是太严重的话就会吃药控制的了。那么说回正题啊，上星期啊，就是看到佩莹在社交媒体专业分享自己单上这个电台播音员的心路历程。他说佩莹啊，你的故事激励到我这位啊自卑的中年少女诶，因为我生长在充满否定声的环境中，可是有件事情即使没有人支持我去做，或者是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时，我还是会坚持到底去做的，那就是唱歌了。对于我来说呢，觉得唱歌就是我的生命。所以换一个念头想一想，如果让外在否定的声音主宰我的人生的去向，那样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喜欢唱歌，虽然不代表我的歌声一定很好听，这一点我不否认，因为我不曾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但是啊，唱歌呢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多么会使用自己的唱腔，唱歌就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没人帮助的人生低潮，那我懂得我听的每一首歌中要传达的情感，所以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情感系歌手。当别人听我唱歌的时候，他们听到的不是说我怎么使用我的唱腔，我想听我唱歌的人都有一种共同意识，觉得我在传达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同时他们也能够透过我唱出来的歌声还有情感去回忆起他们个人的相关经历，过去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的伤痛已经无法愈合，但是这样的伤痛是个双面刃，那痛呢是让自己流泪，也让自己在精神层面有所成长的，也是这样的伤痛让自己发觉原来自己那么喜欢唱歌。与其让伤痛跟否定声来控制自己一辈子啊，不如就放手一搏，努力尝试完成自己的梦想。只要自己活得开心，对得起自己的梦想，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不管自己做得好不好，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不重要了，你说对吗？对。而今天呢想要听的歌曲是好想好想，其实你选的是赵薇的版本哦。那我歌库里头就只有一个版本，就是古巨基的版本哦。那么这位匿名的朋友说，我每次都想象自己在群众之中唱出这首歌，营造出那一种情人之间互相爱恋的甜蜜氛围，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找到机会在群众前唱这一首歌，那时我一定会很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歌声把自己就是把大家都拉进这种甜蜜的氛围中，让大家一起暂时的忘却人生的悲欢离合。好，大家看了你的留言之后呢，我相信偶尔有些时候我们生活中会有一些烦心的事情，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往事给自己带来情绪上的冲击，那人生就是这样，那我们自己本身要懂得去消化它。当然有些人说我是在一边感恩一边在抱怨的，那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我们是人嘛，只是说在抱怨的那个过程中是否也让你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抱怨的背后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好吧，那这时我们就挑了这首歌曲，这是古巨基所演绎的版本，叫好想好想。我们也谢谢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了啊，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那么也约定大家下一个小时我们有什么单元呢？我们继续聊音乐。如果喜欢听Acapella 就是阿卡贝拉歌曲的朋友啊，这个是无人声的伴奏音乐的一种演唱的形式，它唱响了无乐器的精彩啊。那么今天我继续网罗各个就是
a cappella 的组合所演绎的歌曲，或者是歌手自己本身演绎，但是因为可以做后制，所以收录在这个唱片里头的时候呢，你听起来你会觉得，诶，歌手他没有其他人跟他一起演绎嘛，他也可以唱，但是因为可以做后制的关系。但是如果是说一组人一起唱的话呢，他们就能够唱现场了，因为有好几张嘴巴一起在唱的话是可以完成得了的。可是啊，a cappella 拼了就是那个实力，所以没实力的话，说真的没有办法把a cappella 给唱好的。所以下个小时就留守这节目吧，也欢迎大家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那么我们在直播间这边可以互动交流，你也可以告诉我你喜欢听的a cappella 式的歌曲有哪一些歌曲呢？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这位匿名的朋友选的啊，好想好想，锁定 IFM。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沙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接收2025年联邦政府财务报表总审计司报告。元首在官方脸书贴文说，陛下也接收了有关联邦各部委及部门活动的报告，以及有关各州政府及机构财务报表、州政府各部委部门及机构活动以及州政府公司管理情况的报告。报告是由总审计司 Dato Sri Wan Suraya 在吉隆坡五级东姑王宫觐见陛下时成交。贴文指出，陛下也亲自审阅了有关报告，这体现了陛下对国家治理以及国家财政管理事务的高度关注。首相达特斯里安娜伊拉金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高小原主收入的措施，同时确保农业商品领域继续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他说，政府将通过提高生产力、应用科技以及发展更具韧性的价值链，继续强化农业商品领域。国家团结部长达多阿伦·艾伦·阿古达冈表示，团结部及国家图书馆持续致力于通过各种服务及阅读推广活动，扩大人民获取知识与资讯的渠道。他说，政府通过联邦政府管理的506所乡区图书馆，进一步将知识带到人民身边，尤其是扩大全国各地社区获取知识的机会。反贪污委员会扣捕了一名柔佛州某法定机构的房屋委员会主席，此人涉嫌于2016年至2025年期间滥用职权，向约400名住宅地段申请者每人索取约4000 ringgit， 涉及的总金额约为160万 ringgit 的贿赂。消息人士透露，这名40多岁的男子是在昨天晚上7:30前往柔佛州反贪会办公室录供时遭到扣捕。柔佛州反贪会主任达都海鲁扎穆罕默阿敏证实了这项逮捕行动。韩联社7号报道，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确认，馆方早前将一幅殖民时期亲日本者的书法错误认定为爱国志士一幕展出，目前这幅书法已经撤下，馆方也针对错误道歉。此次被错误展出的作品是落款为韩人朴元根，题目为一范是国恩的书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开解。一个人要懂得开解，就能够活得快乐，不会让忧愁烦恼把自己整垮。大家一定都听过一个故事吧，有人没有鞋子穿，一直抱怨不停，但是当他看到旁边有人没有脚的时候，他就了解自己的情况其实并不是最糟。一位朋友的孩子在家时成天喊热，等到出国读书，冬天一来，走出门口就瑟缩发抖。这时想到，其实家乡的天气热一点也不坏。古人说，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有推车汉，上不足惜下有余。真的，如果我们不去看别人有多少多少，只是细数自己拥有的上天恩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的东西其实比没有的多了很多。虽然这么说是很容易，可是一个人真要开解自己，需要有修养，有智慧，或是通过亲身体验才能够了悟。不过一旦掌握了开解这个人生利器，感恩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多，快乐的时间就会越来越久。所谓万物唯心，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心不但决定我们的人生观、处事态度，也决定我们的苦与乐。看得远，想得开，不攀比，就会海阔天空，云淡风轻，否则呢，就是原地打转，作茧自缚。享有台湾半导体教父美称的张忠谋，在对员工演讲的时候，就劝他们不要羡慕别人光鲜华丽的外表，而对自己的欠缺耿耿于怀。因为就他多年的观察，他发现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每个人多少都少了一些东西。张忠谋的演讲从自己出发，就近比喻，因此特别感动人。尤其是他说，以前我也痛恨我人生中的缺失，但现在我却能够宽心接受，因为我体认到生命中的缺口，仿佛我们背上的一根刺，时时提醒我们谦卑，要懂得连续。若没有苦难，我们会骄傲；没有沧桑，我们不会以同理心去安慰不幸的人。张忠谋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难怪他的事业和生活都很精彩。《古兰经》上说，他们的财产和子嗣不要

0: 使你赞叹。古兰经上也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势。其实只要通过自己这一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感恩自己所得，不羡慕他人所有，心里平静，精神安好，那也是很难得的恩赐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来到下午两点了，上一个小时就给大家预告啊，我们来听一听 a cappella 唱响无乐器的精彩。谁说一定要有乐器呢？其实人生就是最佳乐器啊。那么在听歌的时候，当然乐器是的确为那首歌曲加分，也是带动着情绪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可是如果是纯人声的话，即使鼓声啊，整个鼓点啊，节奏啊，都是要由人声来做的话，这确实是相当考功力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唱响无乐器的精彩 a cappella。 但如果你对这些这种唱法哈、啊、特别的有心得，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在听着的时候啊，也感觉啊我有共鸣，我喜欢的是哪一首，我听的是哪一首，你听的是英语歌吗？还是听了华语歌？其实华语流行歌也相当多的，英语歌曲当然不在话下啦，外语歌曲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方言歌曲也有，外语歌曲也有，那么我都会穿插在节目中，不只是这一期，所以接下来其实星期二呢有好几集我们都是在听着 a cappella 的美妙的曲子。好，欢迎大家跟我互动留言，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跟我交流，893 AIFM 或者是011-1701-82。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你好，我是佩莹。上个星期啊，跟大家聊到阿卡贝拉、阿卡贝拉的时候啊，其实哎，这类型的这个歌曲呢，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听到这个人声无伴奏的音乐，而且人声也可以作为任何一种这个乐器的节奏打击，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敲击打击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其实 Acapella 它里头也有分不同的这个声部的，所以听起来它才没有那么闷，而且它听起来呢，你会觉得它真的是太好玩了，它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声部的结合，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完成这一些歌曲的。所以它发展开来呢，也可以算是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啊。那么在听着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其实他不一定只是唱某一种类型的歌曲啊。那么其实不同类型的歌曲他都可以演绎的，甚至是在这个古典乐的那个年代啊，可能大家在听着就是纯人声的这个合唱的时候，你要让它流行开来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其实曾经经历过慢热的阶段的，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在传唱，慢慢的在小区兴起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种小小的发展，到后来呢成为了一股流行了。好，那么说到这个 Acapella 的这个歌曲呢，今天我先挑一挑这个组合其实是相当能唱的歌手的结合哈，叫做 Zen's Acapella， 就是香港的无伴奏合唱组合。我们听一听他们演绎的这一首歌曲 All of Me。

啊，好好听的一首歌曲 All of Me。 其实不管是什么语言啊， Acapella 式的歌曲的演绎它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局限，现在已经是变成越来越流行。特别是你看啊，在圣诞佳节的时候啊，平安夜啊，或者是靠近圣诞节的时候，你去逛商场有没有，你就不难发现其实有一些无伴奏合唱组合 Acapella 的组合，他们会在现场哼唱唱一些歌曲给大家听，这是我们最常发现的啦。当然这个算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支组合了，就是香港无伴奏的合唱组合 Zense Acapella。 那 Zense 其实他们的名字的灵感是来自于 Sense。 那么 Sense 呢，其实它的这个意思呢，要传达的就是发掘人声 vocal 的这个无限可能性。所以长期是在香港啊、澳门啊、中国那里啊、东南亚的音乐节出现的这支组合，不断的在推广啊这个 acapella 的歌唱形式。那么当然如果是说 senza 的话呢，是意大利文嘛，意思就是没有，没有的意思就是完美的契合了他们没有乐器伴奏的纯人声的风格。所以你看名字啊，这取得是非常的讲究的啊，它在不同的语言的时候，可能它呈现出来的意思完全是可以达到你想要传达的，那就两全其美了。那么在2009年成立的他们，在2018年就正式出道了。那么在香港那里呢，算是相当有名气的一支组合。听过了他们演绎的这首歌曲 All of Me，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 Acapella 式的歌曲，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交流哈。 Jim 的留言他就说，哎，我非常喜欢听 Acapella 式的歌曲，就像佩莹刚才说的，如果是要靠近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去逛商场啊，听到有人在唱的时候，或者远处传来，就会去找那些声音是来自何方，又或者是一看到他们出现在面前，就一直在那边看着他们表演。而就是那一次呢，如果是去商场的时间就会稍微的拉长一些，但是值得啦，因为欣赏嘛，就是看着他们的这个演唱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啊。好，那么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听 Acapella 式的歌曲的时候，我也搜罗了这位歌手，刚才那一支是香港组合嘛，这个是香港歌手曾庆瑜，他在1996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女人主义》，他这个主呢是主见的主，女人主义中的其中一首歌曲叫《真爱是谁》，那主要就是唱出感情世界中的一个意境。然后其实曾庆瑜自己本身是比较低调式的哈，那么透过歌声来传达他的这个心声，当然后来也挺多人翻唱他的这一首歌曲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就是那个时候很早期就采用了这个前卫的无伴奏合唱 Acapella 的风格，就展现了知性独立的女性之美，也唱出了女性的情。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李幼儿倒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曲《舟山浮生若梦》。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0: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0: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0: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an Dinikmati。
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欢迎回来，在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继续让大家来感受着音乐的魅力啊！纯人声来演绎歌曲的话，它会变成什么面貌呢？阿卡佩拉式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然后再加上这个乐坛上啊，其实越来越多歌手都推出了，有一些可能是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才唱那一首歌曲的那个版本，所以你在他的唱片里头是找不到的。那有一些呢，已经是收录在唱片里头的，那么有一些呢，都是以组合的形式来完成这些歌曲，所以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啊，其实阿卡佩拉式的歌曲呢一点都不会陌生，而且多数人其实在听着这些，可能对你来说你熟悉那旋律，就是那首歌你听过的话，然后再由那些歌曲来演歌手来演绎的时候，我相信你对他的那个距离感是可以大大的拉近的，就是有一股熟悉感了之后再听那歌曲，可能那个感觉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好，那之前听过了英语歌、方言歌，然后还有华语歌曲嘛，那么接着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马来语歌曲，也有挺多阿卡佩拉式的方式演绎的，那么这个是 INF 所演绎的，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一首歌叫 Sayang Kinabalu。

好，这个组合的名字缩写，我们叫它 INF 啊，是马来西亚的一支相当知名的男子和弦声乐组合。那么他们在2004年成立，主要是唱 R&B 的歌曲，或者是灵魂乐啊、a cappella 啊这类型的歌曲啦，就融合了流行、新爵士还有嘻哈等等音乐元素。所以这些歌手们、音乐人他们都很用心，在歌曲中加入了挺多的新的元素，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哎，整首歌曲跳跃起来了。当然这支组合和他们之前参加过电视台的选秀节目而为人熟知的，那么出色的和声技巧还有很高的辨识度的声音而受到关注。那么代表作品呢相当多啊，有阿德马瑟啦、帕巴拉西啦啊。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我个人相当喜欢由他们所演绎的，除了自己的组合成员呐、啊，那么他们也深受其他的音乐风格的影响，所以才会就是纳入 R&B 啊、嘻哈的元素在歌曲里头的。所以你听到这个人声的魅力是不是无限大呢？有时候真的它是超乎你的想象，我确实可以这么形容，超乎你的想象。你没想到哎，其实还可以唱出这样的歌曲，然后再重新编曲啊。很多时候我在听一些 a cappella 组合演绎的时候，他们都会为那首歌曲呢就是披上新的嫁衣，那重新的编了之后，在节奏上啊，或者是在，因为反正是人声音做和弦嘛，所以在和弦上呢可以做很多的变化的时候，那一首歌曲就变成了可以算是新歌一首来听了啊。好，接下来这位歌手林忆莲啊，他是实力派歌手啊。那么他挺多的一些唱都市女子心情的歌曲，那他的伤痕呢、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啦、啊、至少还有你啦、红遍海峡两岸啊，那很多人都会唱他的歌曲，但是他的歌不容易唱也不好唱。那有其中一首这样的歌曲啊，就是走在大街的女子，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阿卡佩拉式的演绎哦。

0: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1: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0: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1: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爱 FM 关心你的健康。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锁痛。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不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哇，今天也是给大家炮制了，即便是说我们分享阿卡佩拉式的歌曲，可是不同的语言或者是不同的组合在演绎的时候抛出来的那个效果啊，确实是不同的。就好像同一首歌，你听不同的人在唱的时候给你带来的心里的那份悸动是不同的嘛。好，我们先说一说啊，这个其实是歌剧魅影啊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里头的歌曲。那么如果有看这部歌剧的话，我相信听到这个歌曲之后，哎呦，很震撼哦，所以不会陌生是吧？这个歌曲呢，其实它在重新的编曲之后啊，它融合了一些摇滚乐的节奏，还有当然古典美声唱法必须要在的。然后再加上，因为这部歌剧我很喜欢看，那个时候我看了两次，然后我喜欢它那一种充满着神秘、张力还有震撼力的现场的演出啊，因为整个人呢都陶醉在整部歌剧。剧中啊，很难得嘛，可以看得到。然后这首歌曲刚听过的这个版本是 Voice Play 所演绎的。Voice Play 呢，其实是美国知名的 Acapella 组合。那么他们的主要的卖点哈，就是属于比较创意式的，所以你看他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们用创意式的一个形式，然后这个女高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掌握的非常的好，当然一些就是打击的敲击的一些人声敲击口技的这个声音 Big Box 的啊这些呢，他们都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的那一种架子鼓的模仿啊，再加上各种乐器敲击出来的这个声音啊，可以算是为组合和提供一个很稳定的节拍跟律动的带动。我们常说，哎，如果你唱歌，你需要有就是好的伴奏音乐，它可以加分。那么如果是 acapella， 因为它没有用乐器的嘛，所以它全部都用人声的话，所以人声的这个模仿力是要非常的好，那带动了整首歌曲，也加分了不少啦。好啦，我们听过这一首歌曲，也就是今天的 acapella，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畅想无乐器的精彩之美了之后，下一个星期二同一时间还有，不要错过啊。好，下个小时将进入绝配拼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菲律宾啊、越南语啊、泰语啊、柬埔寨语啊、越南语歌曲哦，不要走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呼吁年轻一代铭记与缅怀我国已故第二任首相敦阿卜杜拉扎，不要只停留在历史人物的层面，而应该重燃这名国家领袖的斗争精神和理念，以应对建设民族国家所面对的挑战。安诺今天在敦阿卜杜拉扎纪念馆出席缅怀国家领袖敦阿卜杜拉扎的活动时发表谈话，他说缅怀敦阿卜杜拉扎的贡献也必须深入理解其所坚守的理念思想及价值观，作为应对当前挑战的主要指引。我国今年担任第十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主席国，会议在首都吉隆坡举行，为期五天。自昨天开始，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今天到现场视察了有关会议的筹备工作，以确保各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这项会议是东协卫生部长讨论区域卫生课题以及加强卫生领域合作与协调的重要平台。我国已经着手研究核能作为未来能源选项的潜力，并同步从科技、人才及监管三方面展开准备，但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达斗郑立康强调，这不代表政府已经决定采用核能。他指出，核能并不是即将研究，而是目前已经处于研究阶段，在科学工业及革新部的职权范围内。目前的准备工作集中于科技发展、人才发展和监管发展，确保国家如果日后选择核能，已经具备稳固基础。六名登山者早前参加吉兰丹化望生的格拉山登山活动，失踪几天后终于被寻获。他们在今早8:30从霹雳州一粒克马哨站安全走出山区。霹雳州乡省局长达多萨亚尼塞顿说，现年39岁的登山客夫妇湾阿曼阿斯兰和妻子、两名孩子以及两名登山向导，在今天上午10:20抵达万丁湖的镇码头。文告指出，所有获救者已经在克马哨站诊所接受了医务人员的健康检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新华社报道，卡利巴夫星期一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称，波斯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将面临同样风险。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阿健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给大家炮制了那么多语言的歌曲啊，那这一首就是刚听过的哈，这个是缅甸语歌曲。那么这位歌手呢叫温佩，那么他其实跟他的好朋友先是合作，后来他自己本身也当起了导演呢，然后也是短篇小说作家，都是跟艺术有关的。这也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啦，因为爸爸是在缅甸艺术历史跟文化学者的这个部分呢，给了温佩很大的艺术空间，那么他也可以跟着父亲一起学习。那因为父亲自己本身喜欢缅甸传统音乐，所以也深受父亲的影响啊。小时候他都是听缅甸的传统的音乐，倒是哥哥呢是就延续了爸爸的另外的这个艺术画画之这个才艺，所以哥哥就学画，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就在这个音乐的部分呢算是崭露拳脚的。那么他也曾经在学校啊担任音乐跟舞蹈院长，这也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位啊，因为他可以将他的理念跟传统艺术结合在一起嘛。不过后来他还是离开了学校，然后在这个影视圈，然后在娱乐圈里头呢当起歌手跟导演起来。那么听过的这首歌曲就是他所演绎的一首缅甸语歌曲，然后在之前的那一首是一首泰语歌，就是大家熟悉的泰语歌手 Bert Tong Chai 的歌声。好，那么今天炮制的歌曲听一听有没有你的心头好呢，稍后再听吧。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听得出来相当传统式的一首歌曲，这是菲律宾的马布海歌唱合唱团，那也可以叫他们 Mabuhay Singers。 那么是在1958年成立，是成立的非常的早的哈。那么其中的成员后来发展成为独立歌手，那么包括了这位主唱歌手啦，然后合唱团呢其实当年啊是由唱片公司所组建的，一开头时候是由2到3个人演唱组合合并而成，后来这个合唱团大家听得很喜欢嘛，公司就发现到挺多人喜欢，那金钟呢有人退出，也有人加入，也有人只是短暂的在合唱团逗留过的。无论如何，那马布海歌手合唱团他们录过的专辑超过100张，所以算是当年呢相当红的一支团体。那么专辑里头主要是收录菲律宾传统歌啦，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音乐，主要都是以菲律宾语作为主要语言，不过他们也有尝试演绎英语啊或者是西班牙语歌曲的。那么今天我挑的这个当然就是他们所演绎的菲律宾语歌曲啦， Oh Brightness Room。 好了，听过了这首歌曲，接着下来绝配拼盘，我们再炮制哪一些语言的歌曲呢？泰语版的宝贝对不起。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2: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2: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FM
8: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00-4:00，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超重摇滚的一首歌曲。好啦，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各种的音乐曲风都是囊括在绝配拼盘，而且不同的语言的呈现。像今天大家呢其实收获满满，我们听了菲律宾语啊、柬埔寨语啊、越南语啊、泰语歌曲啦，那还有这些歌曲呢其实给大家的一些带来的一些听觉上的不同。那么接着下来这支组合，这也是泰国的一支组合，据说呢他们有个代号叫做泰味，很有那个泰国的味道的组合。我们听一听他们的歌曲啊，是不是正如他们的这个代称这样呢 Loso。

是的，听过了 LOSO 的歌声，那么今天给大家送上的这个绝配拼盘的歌曲也要告一个段落啦。我是佩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Dadusri Azalina Osman Zayed 支持警方提出的针对网络诈骗罪犯施加更严厉的刑罚，包括鞭刑的建议。不过他表示，遏制网络诈骗活动的努力不应仅仅集中于加重刑罚。他表示，政府需要研究更严厉的刑罚是否真的能够减少诈骗案件，或者通过建立银行机构的共同责任机制，是否能够成为更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措施。通讯部长 Dadusri Fahmi Fadil 表示，鉴于我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目前仍存在监管漏洞，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部长表示，现阶段电子商务平台尚未受到牌照制度的监管，还没有实行许可制度，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Dadusri Fahmi Fadil 又说，大多数在马来西亚运营的电子商务平台都禁止销售违禁产品，包括芬太尼等毒品。然而他对其中一家平台被认为过于容易允许此类产品上架销售表示担忧。当局不排除这些销售违禁品的是假账号，因此部长强调，电子商务平台必须解决假账号注册以及违禁产品销售的问题。他补充，平台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法分子开设假账号，以利用这些账号销售毒品。国际新闻，英国媒体7号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向英国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发函，确认哈里王子与妻子梅根返回英国后仍是不履行公务的王室成员。这封信函写道，哈里和梅根2020年就已不再履行王室成员的公务，其慈善活动属于个人事务，不代表王室。简而言之，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具有商业和慈善利益的普通公民。信函同时明确依然不以殿下称号称呼两人，这封信同时发给了哈里的团队。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11点，上个月26号在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所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哦，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正在研究提高小园主收入的措施。通讯部加强电子商务监管，遏制违禁品在网上销售。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上升至1357人，另外有近5000人失联。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接收了2025年联邦政府财务报表总审计司报告。此外，陛下也接收了有关联邦各部委及部门活动的报告，以及有关各州政府及机构财务报表、州政府各部委部门及机构活动，以及州政府公司管理情况的报告。报告是由总审计司拉德苏里万舒拉亚觐见陛下时成交，而陛下也亲自审阅了有关报告，这体现了陛下对国家治理以及国家财政管理事务的高度关注。首相达斯安诺伊布拉欣提醒年轻一代应该铭记敦阿姆杜拉扎对国家三大威胁的告诫，而这些威胁分别是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及贪污。他指出，尽管如今已经不像过去的时代面对共产武装威胁，但国家仍然需要警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应对种族情绪及贪污问题，这些依旧是重大挑战。
2: Rakyat bagaimanapun sangat mampu terheret dengan sentimen kaum yang kuat. Kalau tidak dikawal, kata dia, ini si yang kedua, komunalism, ancaman.
1: 首相达斯瑞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高小园主收入的措施，同时确保农业商品领域继续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他说，政府将通过提高生产力、应用科技以及发展更具韧性的价值链，继续强化农业商品领域。首相强调，政府的首要重点是消除贫穷，其次是协助小商家，包括从小摊贩、餐馆业者到小店主，这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也日益增加。通讯部长 Dasri Famivadil 表示，鉴于我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目前仍然存在监管漏洞，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Famivadil 表示，现阶段电子商务平台还没有受到牌照制度的监管，还没有实行许可制度，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法米又说，大多数在马来西亚运营的电子商务平台都禁止销售违禁产品，包括芬太尼等毒品。然而，他对其中一家平台被认为过于容易允许此类产品上架销售表示担忧。当局不排除这些销售违禁品的是假账号，因此部长强调，电子商务平台必须解决假账号注册以及违禁产品销售的问题。他补充，平台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法分子开设假账号，以利用这些账号销售毒品。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Dazri Azalina Osman Saeed 支持警方提出的针对网络诈骗罪犯施加更严厉的刑罚，包括鞭刑的建议。不过他表示，遏制网络诈骗活动的努力不应该只是集中于加重刑罚。他表示，政府需要研究更严厉的刑罚是否真的能够减少诈骗案件，或者通过建立银行机构的共同责任机制是否能够成为更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措施。我国已经着手研究核能作为未来能源选项的潜力，并同步从科技、人才及监管等三方面展开准备。但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大众郑立康强调，这不代表政府已经决定采用核能。他指出，核能并不是即将研究，而是目前已经处于研究阶段，在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职权范围内。目前的准备工作集中于科技发展、人才 发展和监管发展，确保国家如果日后选择核能，已经具备稳固基础。我国今年担任第十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主席国，会议自昨天开始在首都吉隆坡举行，为期五天。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今天到现场视察了有关会议的筹备工作，以确保各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这项会议是东协卫生部长讨论区域卫生课题以及加强卫生领域合作与协调的重要平台。第十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别具历史意义，因为我国上一次主办这项会议已经是22年前，也就是2004年。
3: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

0: 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反贪污委员会今天释放一名因涉嫌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课题而被扣留的前部长。报道指出，这名60多岁的男嫌犯被延扣了7天，并在延扣期届满后于今天获释。此外，反贪会主席 Datuk Abdul Halim 受询时证实此事，并表明嫌犯已经获得反贪会保释。至今，反贪会已经针对11人取得延扣令，以协助调查朝圣基金局黄委会相关报告相关案件。被延扣者包括朝圣基金局前主席、前总执行长、一名前部长以及几名相关公司前高管和相关人士。6名登山者早前参加吉兰丹化望生的格拉山登山活动失踪几天后终于被寻获。他们在今早8:30从霹雳州伊利克马哨站安全走出山区。霹雳州乡政局局长达多萨亚尼塞顿说，6名登山者包括一对39岁的夫妻和2名孩子以及2名登山向导。他们早前已经在克马哨站诊所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检查，随后被带往伊利景区总部以办理文件和后续行动。此前，这6人于8月29号登山后宣告失踪，并没有按照原定日期，也就是9月3号走出森林，导致家属在9月6号报警。国际新闻，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1点，上个月26号在尼泊尔边境地区爆发的严重泥石流灾害事故所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357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新华社报道，卡利巴夫星期一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称，波斯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区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伊朗的邮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邮轮。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只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在海上的互相袭击对商业航运造成的冲击。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发布关于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正在研究提高小圆主收入的措施。通讯部加强电子商务监管，遏制违禁品在网上销售。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上升至1357人，另外有近5000人失联。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5点14分了，开始了今天星期二的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那其实呢，每个星期二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是在全台里面算是最特别的组合，
2: 而且也很难凑。
0: 因为就只有我们两个是有小孩，
2: 是，
0: 然后有就是家庭。当然我们知道呢，我们有一些就是长辈的主持人，像敏玲啊，他们也有。但是你要在一起搭档的就我跟你。
2: 而且我觉得是这个我们都处于差不多一样的阶段，就是孩子现在可能是在
0: 新小家庭这样，
2: 对对对，然后可能还在打拼当中，就孩子现在可能也刚刚上小学，然后我们也正在努力往下一个人生阶段这样子了。
0: 是，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呢一搭在一起，一定会谈一些小孩的东西啦，无所事事的话题呢，也会可能会往亲子啊，或是教育啊，给小朋友的这些来去讨论哈。那今天呢，看到你分享什么，你带孩子去什么美术相关的活动。
2: 对，其实我主要是因为一个朋友他邀请我担任这个评委评审，然后我去
0: 评美术作品啊。
2: 对，然后我
0: 你凭什么？
2: 我就说一样，我就说我凭什么？我画画真的不行啊。他说没事，你就用主持人的角度来看孩子有没有办法透过画作说故事这样。然后我去了之后，哇，自叹不如，
0: 其实他们都很厉害。
2: 小朋友的水准是我到不了的程度。
0: 真的真的，我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虽然呢我小时候有稍微有喜欢画画，但是后来没有延续下去。那现在呢，我女儿也有参加一些画画的这个班啊这样子。那有时候会做一些展览，我就去看大家的作品这样。那你就觉得哇，现在的小朋友啊，几岁啊，人儿啊，就可以画出很棒的那些画作。所谓的很棒是第一天马行空，第二这个用色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概就
2: 应该
0: 形象化是很厉害的，
2: 就他用这些彩绘媒介啦，我可能大人我们都学不会，或者是我们都用的没有他们来的这么好。
0: 是，所以有时候他不是跟年纪有关的，他就跟你有没有一个学习的空间，你有没有学过一些技巧，还有就是你有没有热忱跟兴趣。所以你说你上过美术课？
2: 我上过，哇，
0: 那是被逼的吗？
2: 当然是被逼的，
0: 是妈妈叫你去。
2: 其实一开始当然是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培养一点艺术细胞什么之类的。然后去了之后呢，自己也觉得感觉好像高人一等啊，你看就我会，我同学都
0: 这样子，
2: 同学们都不会。但学了近2年到3年，你就得认命了，
0: 你就放弃了。
2: 不是
0: 你放弃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画的不够别人厉害吗？
2: 我觉得我画的没有别人厉害，然后我也发现这不是我喜欢的。那在我自己的，因为比如我自己几个姐妹我们一起去嘛，你就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家庭里就有差别了，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你就可以看到，我妹是很喜欢的，那我自己对艺术这方面就不好意思，私密吗塞我们
0: OK，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你的孩子呢有没有就是特别在哪一些才艺班啊，或者是有没有在学一些什么你说就表演艺术也好，或者是绘画艺术也好，
2: 或者运动啊，有一些运动型的兴趣班，有些小朋友也是很喜欢哦。
0: 可以 WhatsApp 进来哈，就是趁着我们今天星期二的爱下班的天下，就来打个招呼，也同时讨论一下，稍后的无所事事呢也会跟孩子有关，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来参与讨论。记得我们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业。雪兰莪州目前共有超过16万名学生受惠于雪州营养早餐计划及免费食物辅助计划，从而扩大了援助范围，惠及更多 B40 低收入群体学生获得免费膳食或食物援助。雪州大臣 W. 阿米如定指出，其中大约104640名学生受惠于雪州营养早餐计划，另外有大约55000名学生通过免费食物辅助计划获得援助。 他说，结合两项计划之后，受惠人数占雪州大约100万名学生的将近15%。雪州营养早餐计划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今年6月雪州议会特别会议上提成的雪州韧性强化配套其中一环，以便应对供应链受到干扰以及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所带来的成本上涨挑战。这项计划从今年8月3号开始在雪州962所学校落实，包括小学、中学以及宗教学校，预计惠及超过10万名学生。除了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也能确保学生在上课前获得充足及均衡的营养，进一步帮助他们提高课堂专注力及出席率。这个项目的总拨款为1440万令吉，并持续进行到10月。符合计划的学生可以通过学校食堂获得免费的营养早餐，每个星期提供2次。早餐由学校食堂业者准备，重点是让学生在开始学习前能够获得较为均衡的食物。对学生来说，一份营养早餐看似简单，却能影响一天的学习状态，对家庭来说也能够减轻一些生活成本。总的来说，雪州营养早餐计划不只是提供一顿早餐，更希望从营养、教育和家庭负担三个方面照顾孩子的成长。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aya boleh se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11: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真正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1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3: iFM 星期一到五
14: 下午五点，
13: 无所事事。5:26啦，你下班了没有呢？你好，我是 JC 进城。
15: 我才上班呢。你好，我是 Fish
13: 对啊、没有办法，要养家，对不对？
15: 哎呀、
13: 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呢，教育部有这样的一个宣布，可能就让家长们呢，现在也是有点小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教育部说，哎，现在大家呢可以自己选择或者是自己决定要不要让孩子去上课。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烟霾的情况呢，有一点点令人就是担忧，也掌握不到。所以呢，我们的教育部部长法丽娜呢，就说如果你担心烟霾情况影响你孩子的健康，你可以自己选择不送孩子上学，不过你必须要通知校方。
15: 他说啊，任何采取的这些措施呢，都将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来进行。那教育部呢，也会继续的关注环境部发布的空气污染指数，还有最新的情况，特别是受影响的一些地区哦。如果空污指数超过了100点呢，所有的户外活动都会暂停。当这个空气污染指数超过了200点的时候，这个学校就会停课。那现在我觉得因为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嘛，还没有到学校停课，所以家长你自己来决定你要不要让学校让你的孩子留在家里。但是家长真的会这么做吗？你会这么做吗？
13: 好，你看啊，教育部是怎么去定到底学校要不要停课的？那根据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呢，一旦这个 API 就是空气污染指数，我们节目当中经常都会给大家提醒啊，就是不同的地区究竟是现在已经到了哪一个所谓的 API 点。那如果呢那个地方的 API 超过100点，那个学校的课外活动就要取消，但是可以在室内上课。如果呢超过200点，学校就停课，然后呢学生呢会进行网课。那他就说呢，家长可以自己考虑自己的孩子的健康状态，理性决定，以免影响学习的进度哦。所以呢就是学校有学校的方法，可是呢也给孩子跟家长一个空间，哪怕学校没有停，你也可以在担忧孩子健康的情况下啊，就自行 不让孩子上学，或者是让孩子留在家里，那你只要通知学校就可以。那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某程度上要看那我的孩子几岁。那首先如果是幼儿园的话，当然我会比较担忧，因为他还小，他也不太懂得可能就是要戴口罩啊，或者是不要往外跑啊等等，而且小孩子他的肺部啊整个呼吸的系统没有那么的强壮，所以可能幼儿园的我会让他留在家里，可是小学的可能我就尽量不要跟学校有不一样的安排，就是如果学校有开我就尽量让他去学校，主要是因为小学都会有比较明确的那种学习进度，幼儿园没有嘛，幼儿园就是比较偏向于可能就是玩乐于学习，然后可能就是休息吃吃喝喝玩一玩，然后当中学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进度如果没有跟上好像也没怎么样。
15: 我其实我一半就是我赞成你一半的，就是比如如果年纪大了上小学了之后会尽量的根据学校的这个编排啊。那其实我觉得在幼儿园我应该也会送学校，一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啊，我和我的另一半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假期可以陪在家里照顾孩子。那第二是因为我觉得幼儿园的孩子啊，他们其实在室内的活动会更多一些。对，
13: 我们幼儿园也是有户外的啊。
15: 对对，
13: 就是，
15: 但是因为现在
13: 玩玩，
15: 但是因为现在是烟霾嘛，就烟霾来袭，其实学校也会尽量的安排在室内的一些活动，而不会带你去外面可能跑跑跳跳啊，等等的。那既然因为我相信老师们可能会更担心孩子生病吧，因为在校园里生病的话，幼儿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呢。就是如果一个孩子生病，可能整一大班的学生就一起生病了，所以反而我觉得老师们会比家长更担心。
13: OK， 所以你觉得反而幼儿园可以去？
15: 对。
13: 然后小学的话呢？
15: 也会啊，
13: 也去。所以你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尽量去了。
15: 对对对，在所以烟霾这一块，它比较不会是我让孩子停课的一个原因。
13: 是。
15: 那反而是如果孩子生病了，或者是比如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学校有手足口症，或者是有流感A 型流感什么之类的。那这一类的病。
13: 就在学校有案例的话，
15: 对，有案例有感染群的话，那我反而会考虑让我孩子隔离在家或者是停课在家。
13: 好，今天呢我们的讨论就是这个方向哈，你会在什么情况下让孩子自行告假不上课呢？你可以说一说你过去的经验，就是你曾经让孩子因为什么事情拿算是私假吧，就是拿个人假，就是学校没有放啊，那你就自己
15: 放，
13: 让孩子不去学校。可能第一像我们说的生病啊，或者是没有人接送啊，那就不上学。有没有试过闹脾气啊？好了好了，那就不上的。我不晓得那种可能刚上一年级啊，或者是刚刚上一所新学校，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当然还有隔离或者去旅行等等。今天就不限制在烟霾，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情况下你会让孩子告假不去上课，或者你曾经因为什么原因做出这个决定呢？来 WhatsApp 到 893AIFM。这是潘玉文的歌曲《好想放假》。

0: Yang Berhormat Steven Sim Chee Keong, Menteri Pembangunan Usahawan dan Koperasi.
1: Duduk berkumpul di dalam rumah, tempat keluarga menyatu rasa. Tanah makmur, tanah bertuah, tempat mufakat segala bangsa. Sempena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arilah kita sama-sama menyemarakkan perasaan cinta kepada tanah air melalui misi hebatkan perniagaan rakyat Malaysia dan memperkukuhkan gerakan koperasi sebagai wadah kemakmuran negara dan rakyat kita. Marilah kita sama-sama jalan toy. Selamat Hari Kebangsaan dan selamat Hari Malaysia. Merdeka! Malaysia.
2: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 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iada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0: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2: iFM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无所事事。 5点42分，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你好，我是Fish真怡。因为烟霾来袭，所以呢，教育部就是让家长们自行评估，如果你觉得担心孩子上学会影响他的健康，你可以就是让孩子 告假在家，不过呢，我想家长要让孩子告假，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啊，个人的理由。譬如，哎呀，家里要出游啊，或者家里有一些急事啊，没有办法把孩子送上学。你有试过怎么样的情况让孩子告假呢？或者以现在的这个烟霾情况，你住在什么地方？尤其沙拉越的朋友来说一说，如果今天还这个可能100多点啊，那学校没有停课，只是没有户外活动 动的话，你还会让孩子上学吗？我们来看这位朋友是安顺的张飞。那如果呢，有一些流感或者是呼吸有轻微的不适啊，呼吸困难的话呢，他就不会让孩子去学校了。
0: 古晋的昭全他说啊，现在这个星期古晋的烟霾指数已经超过了200点了，所以呢，古晋的学校已经公布，再加上网课了啊。他还分享了刚刚呢，在大约5点半左右的这个指数是已经到高达 248点了，所以他自己呢是早上让孩子在家上网课，下午带他们去图书馆避烟霾，有冷气空调，哎，舒服。是，
2: 因为呢是一个封闭的室内空间嘛。那他就说啊，这位是 Mary 他说他是姐姐照顾，一定是有去学校就生病才不去，不然呢非去不可。他是说他的孩子小时候呢是姐姐看的啦。
0: 你自己呢，你有什么情况让孩子就是自行告假在家休息？
2: 基本上就是生病了。我女儿现在就在家，大的女儿因为有一点小感冒啊，虽然不是很严重的啊，看似人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她的体温有点高啊，差不多37.5、37.8。那我就觉得，哎呀，那反正现在烟霾也很严重，那就让她在家休了2天。昨天跟今天，看看明天能不能够去上学。
0: 当然，如果孩子真的是生病发烧到一定的程度，我也是会让孩子在家休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会让孩子告假的，就是当有家人从可能
4: 家乡来到吉隆坡，
2: 比如 Family Day，
4: 对对对，比如我自己的父母啊，他们很少来到吉隆坡，我妈就很少来，然后我孩子和他关系又很好，所以每次呢，他上来，我就会，就算是早上，他告诉我，哎，我等一下下午会上来，就我已经在上课，在孩子上学的路上了，我也会直接，好吧，那我们就转头回家了，直接就不去了。
2: 哦、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争议哦，可能有很多家长他。不太认同，因为私人的原因。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权利。
4: 对对对，没有，我觉得也是主要回到最基本的是，孩子现在还是在幼儿园。
2: 哦，幼儿园。
4: 对，如果孩子上了小学，我们也不能。
2: 我以为你说小学。
4: 没有没有没有，小学的话也不能够说停就停，说不上就不上吧。学校也会追究啊，就是哎，怎么孩子没来呢？因为你一个学生没来，你可能也会拖慢了全班的一个进度吧。
2: 嗯，你有试过因为全家要去旅行，所以就让孩子不上学吗？
4: 有啊有啊。肯定有啊
2: 我也是有试过啊，因为我们都不会想要可能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去旅行，人很多，但是最近已经没有了，因为我太太本身是个老师
4: 啊，
2: 所以呢你也知道老师一般不太会在没有学校假期的时候去旅行啊，学校一般会说你明明就有学校假期，为什么硬要请个人假期去旅行，所以因为太太的工作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都只能学校假期去玩了，所以也没有什么请这样的假。
4: 以前会啦，因为就是在我觉得一样，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啊，可能学业真的不太重要。可是我也在设想，如果接下来我孩子真的上了小学，我还能够这么轻松的啊，就是我们没有学校假期的时候说走就走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学校假期我还要另外再想一些活动带他去玩，好像也挺累的。那其实主要也是会消耗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假期嘛。
2: 没错。好，那再来说一说吧，你会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你能够接受因什么理由而让孩子自行告假不上课呢？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吗？就打电话去学校说，老师，我的孩子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今天他不来了啊，睡不醒，或者是可能今天因为我生病了，我没有办法载他去学校，那他就只好在家。有没有试过这样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这是陈维权和方炯斌的歌曲《我要放假》。
5: 黑眼圈、暴风圈、生活圈，有的狼狈，每天交上班。

0: 快讯。
1: 食咗饭未啊？
2: 诶，食饱无？
3: 食开饭忙咧。
4: 你有多久没听到这些亲切的方言问候了呢？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发起的第三届汉语方言节，9月12号星期六早上9点半在马大文学院举行。现场除了有中学生方言讲故事比赛和方言现代诗展演，还有文化展览、互动游戏以及各种籍贯的传统美食。不论你会不会说方言，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9月12号，不妨带上全家大小，一起来感受乡音和美食的魅力吧。
5: 柔佛麻坡豪林学校为了筹募学生活动基金，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举办义卖会及全麻坡华小歌唱比赛。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2-719-4313 012-719-4313。
6: 这个中秋节，嘉颖新城华小邀请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做公益。月兔献爱心义卖暖新城中秋晚会将在9月18号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嘉颖新城华小学校校园举行。现场有各式美食摊位、迷你动物园、趣味游戏、猜灯谜和提灯笼活动。小朋友还能玩游戏赢积分、兑换奖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中秋，为华小教育献出一份爱心。想要了解进一步详情，请拨电012-9020-932 012-9020-932。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8: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8: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8: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好啦，来到5点52分啦。你好，我是 JC 进程。
6: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7: 那么击打的素汐他就说没有拿过生病假，只有那一次，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呢、啊、他的儿子呢，有时候如果是真的要请假的话呢，会说哦跟家人克罗阿三呢洗你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6: 走走啦，
7: 就是如果有家人真的来到吉隆坡啊，或者是要跟家人难得就是相处在一起的话、嗯、有时候告个假应该还是可以。我觉得小学跟幼儿园呢、啊、还是可以的啦。
6: 小学跟幼儿园还是 OK， 小学
7: 中学可能就会相对比较难一点，因为中学目前还是有一些考试的进度啊、嗯、或学习的进度等等。
6: 我觉得有些家长可能不这么认为耶，当然小学还是中学还要看孩子有没有什么兴趣班啊，然后还有一些补习班之类的。因为有些家长会因为孩子有这些补习班还有兴趣班，就变成哎，我连这些我也不想让孩子告假、
7: 嗯、
6: 就不想浪费那个钱，那是我自己出的耶、
7: 哦、
6: 学校因为还好嘛，你送学校感觉也不需要如果不是比如私立学校的话，上公立小学好像大家会认为 OK 嘛，不需要花额外的这费用。可是如果是兴趣班等等的话，有些家长会心疼那个学费。
7: 当然我觉得这个话题就是反映出看大家对于孩子上课的那个必要性有怎么样的一个空间、
6: 嗯、
7: 有些人会觉得健康当然是最重要的，上不上课这个还是排在第二，尤其是我们经过疫情啊等等，我们都知道其实如果上学会危害到孩子或者甚至是有这个感染的风险的话，我们都会宁愿他在家、
6: 嗯、
7: 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也要看看你对于私人的行程是不是也会去牺牲孩子上课的时间。
6: 有的时候我不是担心我孩子会不会带着健康问题去上课，我会担心其他的小朋友会不会带着健康问题来上课。比如如果有一些家长或者有一些孩子啊，你看到、嗯、就我送孩子去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学生或者他朋友他们已经生病了，然后又不戴口罩，
7: 嗯，
6: 那我可能会考虑第二天。
7: 但你不觉得防不胜防吗？那全校那么多人
6: 是这样没错啊，但当然这还得也看我自己有没有时间啊、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把孩子放在家里照顾。如果可以的话、嗯、我当然也不希望他有 这种可能嘛，这万分之一被染上的可能。
7: 我问你一个概念哦，其实这个话题呢，就是很多家长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6: 嗯哼，
7: 就是你觉得孩子应该要多到户外接触更多不同的东西，哪怕生病，哪怕感染到一些细菌，那他才会更加强壮的成长，因为身体可以慢慢的就是培养出一些抵抗力啊等等，还是你觉得并非我要走另外一个阶段，那应该要保护他，不要让他经常生病，你是哪一样的家长？
6: 我其实是希望我孩子能够多到户外去玩的，但是我是一个懒妈妈，所以我不常带我孩子出去玩。
7: OK，
6: 可是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因为这个，
7: 就是你的态度是孩子，哎呀没关系，就是去玩泥沙，
6: 对啊，
7: 就是碰嘴巴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慢慢就会长大。
6: 我会认为玩该玩，但是一些基本的卫生健康还有干净这些还是要照顾的，当然接触大自然啊什么啊，你玩一下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就会上来了嘛。可是如果现在烟霾就这么严重了，你告诉我去玩一玩，
7: 当然烟霾不算 啊，
6: 对啦，
7: 烟霾不算，我就说你刚刚说学校可能有些孩子啊，毕竟当孩子多了，其实当中有哪一些细菌啊那些病毒很难说嘛，
6: 是
7: 有些人会抱着一种哎呀没有关系，反正防不胜防，那孩子就去上课了，病了就当然就只能够去治疗他，
6: 我就要看多严重啊。如果是好几个小朋友都有这种生病的状况的话，那当然我们能够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当然是得保护嘛，对不对？
7: 好了，大家自己考虑一下哈，看如果孩子现在的状况适不适合去上学，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那就告诉学校是可以让他在家休息的了。

0: 不想也罢。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即将在年底报道的强度升级的超级厄尔尼诺天气现象，预计会为我国带来炎热和极端干旱天气。国内有好几个地区的温度预料会在2027年1月到5月期间高达40摄氏度。气象局总监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b 说，这是依据国际研究结构的气候模型得出的预测，目前出现上述现象的概率已经接近100%。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UMS 医学及健康科学学院副院长 Dr. Syed Sharisman 副教授指出，在目前阴霾期间必须提高警惕的高风险群体包括儿童、乐龄人士、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和心脏疾病的人。他说，烟霾含有多种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以及二氧化氮等有毒气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持续出现或日益严重的呼吸困难的人，应该立即前往诊所或医院接受治疗。十二月州议会新增的17个州议席能否赶在来届州选举中使用，目前还是难以确定。选举委员会委员 Mohammad Faisal Sam Abdul Aziz 说，这项决定取决于两项因素，分别是有关议席的选区重新划分检讨所需时间，以及沙拉越州议会解散的日期。国际新闻，澳洲政府提议让社交媒体用户自行决定是否接收算法推荐内容，并规定平台需保护未成年用户免受色情、网络霸凌和鼓吹犯罪等有害内容影响。违例者最高可罚款1亿920万澳元。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公布这项名为《我的内容演算我做主》的法律草案。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今天在韩国出席首尔安全对话时重申，菲律宾不会在主权与领土议题上妥协，该国将和理念相近国家加强防卫合作，持续对抗任何国家对菲律宾领土的侵犯。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警告，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废墟清理工作，这可能抹去有关战争暴行的罪证，并阻碍遇难者遗体的发掘与身份辨认。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又来到了6点钟的时间了哈，很快的，就是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我们也要进入这个关注国内新闻的时间。不过在那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爱东方。

0: 医生了是不是？
1: 没错，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诊看诊啊。
0: 看诊看诊啊，问医生是最准确的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谈烟霾来袭要如何注意肺部的安全。稍后呢，有呼吸内科医生张子毅医生来给我们谈一谈，烟霾如何对我们的肺部带来影响。那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应该如何防护？那除了就戴口罩啊，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就像我们刚刚谈过的，是不是就不应该去学校呢？不去学校就安全了吗？在家是不是也会吸到烟霾啊等等。可是这样子避下去也不是办法。有些人说要多喝水，那多喝水是不是有帮助？
1: 我甚至听过有人说把门窗关起来我们在家里待着那就安全了。真的是这样吗？然后这个所谓的烟霾过后，那是不是就肯定没问题了呢？健康风险是不是也就结束了，画上句号了呢？等一下我们就请张医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吧。
0: 不过呢，这个环节是在7点钟7点到8点钟，我们有爱东方聊天下，也会在 YouTube 上直播，你可以在社交媒体留意我们的这直播链接。那这个小时先谈什么呢？先谈国内的情况吧，尤其是我们的烟霾到底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Lan sekarang!
4: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7: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6: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7: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6: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7: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8: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9: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周末担任青商大会论坛的主持人时，听到这么的一番话。主理贵宾滨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还有大会的筹委会主席拿督李同良都形容啊，商业伙伴就像约会关系，第一次见面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多见几次，加深了解，建立信任，合作自然就会水到渠成。这番话幽默之余也值得深思。对青年企业家来说，这段恋爱论其实是个提醒，不管找生意伙伴还是找客户，靠的都不是一次见面就能够谈成的运气，而是一次一次持续出现、持续经营换来的信任。美国作家 Stephen Covey 在他的著作里提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感情账户。每一段关系就像一个银行账户，你每一次守信、真诚地帮助对方，就是往账户里存钱。相反的，如果你失约、敷衍、牺牲对方换取自己的利益，就是在提款。账户的余额越高，关系才经得起意外和摩擦。另外一位研究说服力的心理学家 Robert Cialdini 也提过类似的原理，叫做熟悉产生喜欢。人天生更愿意相信自己已经见过和熟悉的对象，当然也就更可能达成合作。所以业务不是第一次拜访就谈成，也不是讲两句就成交的。而这些就是我们华人在做生意时会提到的关系，打感情牌。所以恋爱论背后藏着的商业逻辑，就是商业关系要小心经营，要互相了解、关心、帮助才能够长久。所以建议青年企业家不要急着第一次见面就想签一张大合同，先经营关系。譬如履行答应对方的承诺，从准时送上报价、准时赴约碰面、主动送上样本和各种合作的材料，都是往感情账户里多存一笔。账户存够了，生意自然就来找你了。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下班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焦点。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全国总警长昨天呢就说到了哈，就是 Dan Sri Mamakali 呢，他就说警方呢已经建议政府修订过时的法律，以制定更加严厉的判罚来对付网络犯罪行为，就包括呢对网络诈骗判处鞭刑。他说呢，目前呢法院判处的刑罚呢是过于宽容的，没有办法对诈骗集团的幕后首脑还有他们的成员产生威吓的作用。
2: 那对此呢，掌管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o'Sri Azalina 就表示，他支持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这项建议啊，也就是对网络诈骗加重刑罚，包括判处鞭刑。然而呢，他也认为要遏制网络诈骗，就不应该只是加重在网络诈骗的刑罚，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也必须要发挥作用来承担更大的责任。那他就觉得呢，他表示啊，自己曾在国会内啊还有国会外都多次的强调，要打击网络诈骗呢，其中一项策略就是让接收诈骗所得的银行也承担相应的责任。为什么他这么说啊？因为他觉得银行以客户的户头被他人滥用为理由，把诈骗造成的全部损失的这些负担呢都转嫁到客户的身上，这其实是不公平的。
1: 他就说呢，当有人使用受害者的银行户头的时候呢，银行不能够仅仅说风险自负。虽然国家银行呢发布了很多宣导，警方也一再的就向公众发出警告，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断的成为诈骗的受害者。所以呢，政府必须要评估更加严厉的惩罚，到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减低诈骗案件，或者是由银行承担部分责任的机制来打击这类犯罪方面呢，是不是会更加有效？强化银行的问责制，可以促使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啊，还有安全系统，进而防范可疑的交易。
2: 我想每次我们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这是到底真的是他们越来越厉害呢，还是我们的醒觉运动也其实真的做得不太到位？
1: 我觉得没有办法用教育来防范一切的东西的，因为第一，教育是没有办法对所有人的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体系都没有办法确保所有的资讯一定可以传达给所有人。就是就像我们哪怕是一家公司我今天要传一则资讯，就是说我们公司呢下来要怎么走，你确定每个人都听得进去吗？或每个人都有看电邮吗？不一定。所以更何况教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哪怕他们看到了他知道他要防范，可是他会不会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被骗了？譬如最近呢老板真的叫他做一些转账，然后呢刚好诈骗集团就骗了他，那他就以为是老板的，结果就做了一些转账。所以防不胜防是很可能的，你只是单靠教育是不行，所以只能够说，我觉得像阿扎丽娜说银行要承担部分的责任，我某程度上赞同，但是银行会不会也很无奈呢？就是那我不可能确定所有的人，就是我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转账的时候都一定要做很多很多东西，那就很麻烦。
2: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银行啊，他们对于一些大笔大额转账或者是一些不太正常的消费呢，他们其实是有做出一些动作的。比如我自己就接过好几次银行的这个电话，包括可能前段时间我们在就做这个屋子上面的一些金钱上面的转移的时候，其实我接了好几通这银行的电话，他们是先确认这到底是不是本人，你到底是为什么？
1: 你是不是要转那么大笔的钱？
2: 对，你为什么？他是直接会问你为什么要转这么大笔？
1: 对，为什么你要转这个十几二十万？为什么？
2: 对，但很多等一下，十几二十万，
1: 十几二十万的话，好多哦。
2: 其实还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其实连这些电话都不愿意接。或者他们连接了这些电话也认为你是不是，
1: 所以你看也蛮无奈的，因为我们叫他们不要随意接电话。
2: 对，
1: 但是
2: 对啊，那银行他应不应该再增加这些所谓的复杂性呢？那如果真的是我增加了你很多的麻烦，那他们也会觉得这银行不好用，我换一家，那银行不就流失了客户吗？
1: 是，所以到底银行有没有在安全机制上做得最好，做到最高水平呢？我们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像国会啊或者是制定法律的这个手像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去问他们的。就像我们 虽然我们经常用社交媒体，但我们不能让社交媒体毫无责任嘛，
2: 嗯，
1: 对不对？我不能让社交媒体说，哦，我没有啊，我们只是一个平台，那你自己用，你自己要防范哦，嗯，不能要我来帮你防范。可是不行啊，国家也是会要求社交媒体，哎，你要做好你自己的部分，
2: 嗯，
1: 所以可能用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者是一个定律来要求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也做好他们的本分，或者是甚至是做超过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合理的啦。
2: 其实我在想的另外一个角度是鞭刑其实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一个惩戒的作用，因为鞭刑感觉就是一个情绪上的惩罚，那会不会比如
1: 你的意思是
2: 有没有其他比较具体的或者真的是能够起到震慑作用的一些惩罚呢？鞭刑我怎么感觉好像再犯率也挺高的
1: 哦，
2: 当然是没有数据证明啊。
1: 当然我个人觉得
2: 完全是一个感受，
1: 有时候呢当这些诈骗或者是这些犯罪行为，他已经进入组织性犯罪的，就是他已经背后是一个团体啦，他不是一个人做诈骗的啊。当他有组织性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视法律为无物了啦，
2: 哦，
1: 啊，他也不会去研究，哎呀，这个有鞭刑，我们小心哦，不要触犯，不会嘛，对不对？
2: 或者，我这个如果犯了，接下来我就不能买房了，我的名字会被黑名单，
1: 就是他们都不太害怕，所以我们可能除了设更高的刑罚之外呢。到最后还是要防范，因为不管你怎么惩罚，钱不见了，那个人民的那个血汗钱就已经是拿不回来了。好啦，你给他鞭刑呢，钱拿不回来，其实受害者还是会很难过的。
2: 对，伤害已造成，那我的这个伤害没有办法被弥补，你就算在加害者身上去处罚他，我其实也感受不到。
1: 嗯，无论如何，我觉得加强刑罚还是可以的啊。
2: 嗯，
1: 但是不是真的能够就是打击犯罪呢？就像阿扎丽娜说的，也要看数据和成效啊。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最近的新闻呢，都难免哦，还是要跟这个烟霾有关，因为呢，要给大家知道最新的情况。那随着跨境烟霾持续的影响东南亚，加上我国部分地区呢也有发生林火，环境局目前高度关注全国的空气质量的变化，并已经根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以及国家灾害管理政策和机制，加强空气质量的监测还有林火的应对工作。那根据东协专业气象中心 ASMC昨天发布的资料，邻国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就是印尼了哈，那分别呢侦测到109个还有119个热点。那至于我国呢，目前监测到6个热点，4个在彭亨，一个在登嘉楼。
2: 那受到东南亚南部干旱天气的影响，婆罗洲西北部、加里曼丹还有瓜瓜东部呢，还有刚才提到的苏门答腊中南部都出现了中度到浓密的烟雨，也因此就导致了沙拉越还有半岛西部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都受到了影响。目前环境局也正在密切的监控沙拉越和柔佛州的多个林火地点，并提醒一旦空气污染指数 API 超过100点不健康水平的话，学校就必须要停止户外活动。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如果这个 API 超过了150点，而且持续超过24个小时的话呢，其实政府就会启动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那么主导的灾难管理委员会，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展开不云造雨的行动。而一旦 API 进一步突破到200点的话呢，学校、幼儿园或者托儿所也将会全面的停课啦。
1: 那如果超过300点的话呢，就会要求工业界减少废气的排放。那除了这个跨境烟霾，其实露天焚烧呢也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所以呢再次呼吁大家，特别在这个天气炎热干燥的情况之下，以及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的时候，千万不要进行露天焚烧。同时呢民众也受促做好土地管理，不要让不负责任的人随意进入或者是侵入自己的土地或场所啊，以免发生露天焚烧的事件。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根据这个2024年环境素质法令修正案，一旦触犯露天焚烧罪行者呢，可被判处最低25,000令吉，最高呢是100万令吉的罚款，或者最高5年监禁，又或者两者兼施。每项罪行也可能面对最高罚款额50%的罚款和解额。如果民众你发现到了火灾或者是露天焚烧事件，那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你其实是可以立即拨打999联系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又或者拨打环境局的免费热线18008827272去进行举报。这样的话呢，环境局他们就能够尽快的去采取行动了。比如说你发现你家后面的这个森林好像有这个烟火这个林火的发生，或者有不正常的烟这个焚烧的行为，其实你可以拨打这些环境局的。我自己曾经呢在住这个 condo 的时候，就发现后面的住宅区有人在焚烧垃圾，而且已经持续了整个2-3个小时还没有熄灭，然后我们就直接拨打999，就请消拯局来看一下到底他们是在做露天焚烧呢，还是真的已经烧到了屋子，还是什么情况。但消拯局其实他们动作也蛮快的，我们就大概打了大约5分钟左右，其实你就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到现场了。
1: 是，
2: 当然你也必须清楚的告知他们你的地区在哪，然后情况如何，还有就是可以怎么样到达之类的，或者有没有你看到的一些危险，或者你看到的一些情况是能够让他们尽快的去排除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件，然后尽快的到达现场。
1: 所以呢其实大家也要各尽本分了如果你自己在家中，也许你家有比较大的一些园地啊，或者是你有做一些种植，那就要小心了因为空气干燥啊，加上这个气候一直不断的往上升，那随意只要有一些可能反射的镜片啊，或者是一些聚焦这个光速跟这个阳光的东西，可能就会导致某一区会很简单的就燃烧起来。当然你说燃烧起来会加剧这个烟霾，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你看
2: 一点点有什么关
1: 系，对啊，但问题是它会烧到你的家，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干燥的环境底下，那个火患的发生是比较高风险的哈，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稍后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现在的空气污染指数到底到了多少的水平。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8: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9: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8: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9: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8: 我是敏瑜，
9: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好啦，6:46，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我们要说呢，就是刚刚要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现在的空气污染的指数是怎么样的。
2: 没错，那每个小时呢，其实都会有这个更新的空气污染指数。最先6:00的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呢，就包括了在吉隆坡目前的指数是165点，那在雪兰，在这个沙拉姆雪兰莪这里呢是163点，在怡保霹雳是159点，而在柔佛州的巴珠巴峡是95点，新山则是70点。
1: 那当然呢，我们看到啊，沙拉越还是相当的严重的哈。沙拉越的这个西连是一度突破303点，今天早上，现在呢是239点，而古晋呢是242点的，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但如果你想要自己看尤其是沙拉越因为这个很大嘛，那不同的地方呢有不同的这个指数，大家可以到 APIMS 的网站或者是使用官方 MyJ EQMS 的应用程序去查询的。那说到沙拉越呢，宣委会呢也针对这个沙拉越新增的17个州议席，是不是要能够来得及增加，就是发出了谈话。宣委会就说呢，可能没有办法赶在来届州选完成这个选区划分的程序，就是如果要让它完全启动的话，生效的话，也许要再多一届的州选了。
2: 我们看看宣委会委员穆哈默费沙博士他怎么说啊？他说，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是因为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要完成选区划分的检讨，再来一个呢，就是沙拉越州议会的解散日期目前是还未定的。因为选委会必须要在2年内完成选区划分检讨，这17个新议席才能够落实。再来，因为不知道这个沙拉越州议会什么时候会解散嘛？目前呢，已知的信息就是沙拉越州议会会在2027年2月届满，就是任期届满自动解散，也就是明年2月。那不管怎么样，这个2年的时间就完成选区划分检讨肯定是来不及了的。
1: 当然他就说到啊，在落实17个新选区之前呢必须要完成多个阶段的程序。首先是现在展示拟议划分的选区，所以呢已经是在本月的1号，就是星期2开始公开展示了。那所增加的17个州议席到底名字是什么，位置是什么，那么一旦有人跳出反对的话，该会呢就必须要展开地方调查，也需要时间。如果反对期限已经结束了，那么选委会就要再次召开会议审查所有的反对意见，如果反对意见有效，选委会就要做出改进，然后呢再来第二次的展示，为期同样1个月，然后呢程序完毕之后呢，就会把最终的报告提呈给首相勒德许安努尔了。
2: 其实呢这个沙拉越的17个议席如果真的增加了之后，会变到沙拉越的这个多伦州议席会有99席，在之前呢其实是82席，但因为现在在9月份才开始公告这个选区划分建议嘛，所以可能接下来还是会维持在82席。如果照选委会现在的这个说法的话，等到可能下一届州选的时候才会增加到99席。
1: 那增加到99席呢，就意味着哈竞争就更加的激烈啦。因为所拥有的州议员的人数就会多，能够上阵的议席就更多，然后在目前的整个碎片化的政治局面底下当椅子很多，就我们说的 kerusi 很多的时候当然大家要争取每一个议席都上阵，你需要的人就相对的比较多。所以以前我们都说啊某某党啊要上阵所有的议席，现在你要上阵90多个议席在一个沙拉越里面是很不容易的。你要有足够的资源，不管是你要派出足够的人选，还是你要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援他们的竞选，或是支援他们在选民心中的印象等等。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对于选民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如果选区比较我应该说议席比较多的话，那选区就会比较细，那也许这个州议员他能够服务的那个质量可能就会相对比较高，因为他不需要照顾那么多人或者是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了。
2: 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认为为什么要增加呢？增加了会不会就不公平？但如果大家了解马来西亚的整体这个面积的话我们雪兰莪其实没有很大嘛，但雪兰莪我们目前的州议席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有56席，沙拉越那么大有82席，所以其实也有人就好奇，雪兰莪其实也不大嘛，为什么要56席呢？
1: 当然你要看，
2: 它就涉及到了人口的问题。
1: 对，你要看土地面积还是看
2: 人口
1: 啊？那土地面积大，当然对了，你是需要有更多人去服务，因为土地面积大，然后呢，可能就设备设施就会比较多，可是也不能光凭大。如果你哪一个地区来看的话，那沙拉越一整个它就比半岛大了，那它是不是应该要等于半岛所有州议席数量的加起来？那也不太逻辑。所以这个选委会就是他的工作了，他要去研究到底多少的人口，多少的区域面积，作为一个议席的涵盖地方，这就是一个选委会的工作。
2: 所以接下来选委会就要展开2年的工作啦，到底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可能我们在这一届的或者来临的沙拉越州选就没办法看到啦，我们就持续的跟进吧。
1: 是，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去关注一下选委会所公布的，尤其是沙拉越的朋友，当你看到有17个新的州议席出现，那是否有反对的意见呢？大家都可以去反馈。
2: 谁可以提出反对呢？其实
1: 应该是
2: 选民嘛
1: 该区的选民嘛。陶晶莹的歌曲《因为有你》。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利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14.40点，跌0.39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72.23点，涨13.9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71.03点，涨10.54点。总成交量达41亿3400万股。首相德鲁苏拉诺伊巴欣今天出席首相与种植及原产业部职员交流会，他说政府正研究提高小原主收入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的措施包括农业原产领域下游企业家赋能计划、农业原产领域灾害与病虫害防控基金、私人小原主农场道路计划以及小原主油棕重植计划 2.0。 也是财政部长的安诺瓦说，油棕重植融资计划也将继续推行，以协助小原主从长远提高生产力及收入。根据马新社报道，一架载有沙拉越卫生局飞行医生服务人员的直升机今天下午接近4点传出在北沙内陆一个机场附近坠毁，机上据称共有5人，伤亡情况仍有待官方证实。初步消息指出，涉事直升机在事发时正在执行医疗任务，机上人员包括一名机师、一名医护人员、一名医务助理及2名护士。民航管理局随后发文告证实，当局在下午3点58分接获飞行情报服务提供的有关事故消息。文告也指出，交通部属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将就这起事故展开调查。随着印尼雅加达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重新开放，亚航宣布恢复受到阿纳卡拉卡托火山喷发影响的雅加达航线，但是9月8号的2趟航班除外。受影响的2趟航班分别是从雅加达飞往班达南榜以及从班达南榜飞往雅加达的航班。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首席科学家帕乔基最近撰文警告，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类将越来越难以理解和控制这项技术。他预计出于安全考虑，部分 AI 实验室可能会主动放缓开发步伐。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特兰迪尼克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Dior 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好的情书不写天地万物，有你一股是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3: 让我们一

0: 聊天下。
1: 很快时间已经来到了7:17的时候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那么因为烟霾的情况呢，我们不只是要关注这个国际的局势，我们还要关注很切身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就是关注我们的肺部安全。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一位医生空中问诊就问他问题了。
2: 是，我们请来了呼吸内科医生张子毅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肺呢。有些人说你把自己暴露在现在的这个户外当中，就把自己当成了空气净化器，但我们的肺哦，它真的是有办法起到这个自我保护的作用吗？我刚才其实在外面问了就是张医生一个问题哦，他们说在烟霾时期会有特别多人有哮喘，然后因为这样的原因去到医院，然后我就问他真的是这样吗？那个病例大概有多了多少倍？你没有比平常忙多少倍？有多少有去计算吗？
3: 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计算到底有多少个病人进来，但是我们看那个趋势啦，只可以看到它真的是比较多病人，然后有提高那个人数。通常我们医院政府医院的急诊，我们也会发现到，其实我们通常在一个政府的急诊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地方是专门我们给那些病人氧气，或者是我们俗称叫 nebulizer 的那个地方，通常那个地方会就这几个星期来说，那个地方会比较多病人。对，而且医院目前为止，因为我是负责呼吸管道嘛，所以我在医院我的那个
2: 工作量
3: 也真的是增加了不少。对，
1: 我们来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平时在空气中虽然没有烟霾的来袭，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空气也不是有多干净啊，毕竟呢，我们尤其在城市啊，有很多汽车啊，有很多工厂啊等等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的肺部是可以承受大概到一个怎么样的水平呢？就是我们平时这种城市的污染我们是还可以承受，所以烟霾来袭我们就要更加注意，还是其实我们本来在这个环境底下就已经承受蛮大的这种所谓的肺部的压力？
3: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有注意看就是我们的空气污染指数，我们通常大多数人他们都会只看那个空气，就是今天的空气好不好啊，
1: API,
3: 天气好不好啊，那些样子。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还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这个 API, 我们简称就是Air Pollutant Index, 在这里。通常我们说这个 API 的话，它少过50，这个低于这个数值的话，对，它会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就是说空气污染指数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超过50到100，还是可以在被接受的范围里面。但是如果它是超过100的话，我们觉得通常我们只是说会说空气污染的指数已经在逐渐的增加了，大家就是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对。然后如果是它100到200之间的话，就是尽量避免的啦。如果是到200以上或者是300以上的，其实它已经到达一个严重的指数。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尤其是那些非呼吸管道敏感啊，或者是比较敏感的那些人群的话，我们通常会就是建议他们多留在家里，然后防护措施那些全部要做。
2: 所以像刚刚 JC 有提到，我们在城市的这个空气指数可能本来就没有很健康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我觉得我们承受了这么不太健康的空气，其实也没有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烟霾来会诱发这么多哮喘的发生呢？
3: 我觉得刚才有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烟霾一来了，因为我们烟霾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个烟霾来了它就是代表空气肮脏，但是其实它并不是，烟霾并不代表就是空气肮脏，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空气里面存在了很多大量的微小的那些颗粒物。对，通常这个颗粒物我们是怎样说的，其中一个颗粒物我相信你们有看到在车里面，你会有些比较新款的车，那些你会看到有这个东西叫做 PM2.5 PM2.5。 它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叫做 particulate matter, 所以它是说这些颗粒物它非常的微小，它微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它的那个size 啊，它的那个 size 通常大概就是少于 2.5 micrometer。 然后这些微细物通常呢它是对我们身体有害，当我们吸进去身体里面的时候，因为它像是一个外来物样子，它当它进入了我们的 那个支气管里面的话，它会让我们的支气管发炎啊，或者是敏感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并发症在一起。
1: 对，我们人体是否有一个自身的过滤系统的呢？其实
3: 是有了，就是说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鼻子那些啊，我们有鼻毛啊那些，它就是可以抵挡那些比如说肮脏的物体啊什么进入我们的身体。然后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肺那些，它也是算是一个有过滤的那一个 filter 在里面那样子。但是当你长期的暴露在这种掩埋严重之下，或者是说很多微小的颗粒物的这个环境之中，它当然不能够顶很久了。我只能这样说。
2: 好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哦，短期和长期暴露在这烟霾空气底下，其实它分别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3: 如果是短期的话，通常我们会看到它会有喉咙的刺激感啊，然后会有喉咙痛啊、咳嗽啊，然后那个痰那些会增加。或者我们也会看到有些比较敏感的人，他会有鼻塞啊、流鼻水啊，或者是他的眼睛会红红这样，有点刺激感那样子。有些人比较明显的，他会有胸闷啊，或者是喘啊，或者他会告诉你他有呼吸困难。然后原本有哮喘病啊，或者我们讲医学上我们讲 COPD， 我刚刚有去看一下，华语应该是叫慢性阻塞肺疾病、COPD。通常这些病人，就是尤其是那些烟民抽烟的人，他们都会有，甚至有一些急性的那些恶化。对，平时可能是控制到良好的那样子，可是在这个烟霾严重的环境之下，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急性的恶化。还有我们会发现到，就是在短期内，有些人如果是他长期暴露之下，他可能他的运动量啊那些全部会下降。对。
1: Okay.
3: 如果是长期的话，我们会讲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那个气道炎啊。对，然后或者是他的肺功能，你会发现到就是逐渐下降啊，他会发现他可能他上楼梯那些他会有点喘，或者是他发现到他不能够做太多的一些比较刺激的那些活动啊、运动啊那些样子。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这个COPD 啊，这个慢性阻塞肺疾病，它的那个风险肯定会增加。然后如果是还有其实我们也相信了，如果长期空气污染暴露之下哈，它跟肺癌的那个风险也是其实有关系的。
2: 肺癌哦，
3: 对，
2: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也有听众问，就是烟霾它会导致肺癌吗？真的会吗？就是还是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并不是那种烟霾一来啊你就要担心的这种情况。
3: 其实烟霾一来我们必须要担心，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次烟霾它不一定会把一个人健康的肺熏坏。但是如果你我们真正需要关注到的，其实就是它长期然后反复的暴露之下。对，当我们的肺一直被这些微颗粒啊、这些微细物啊，或者是这些肮脏的物体在这样子被侵袭的话，肺癌的那个风险肯定会增加。
1: 是 ，OK， 好，那当然呢，我们稍回来呢再继续的仔细聊啊，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就是说了那么多，我们一定都知道它对我们的人体是造成影响的，只是它的影响有多深，当然我们必须要了解。至于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如何去保护它。我们戴口罩是不是就代表我们完完全全的就是可以防护呢？而口罩也分很多种，我们是否有必要在这样的一个水平底下就是用更加高规格的口罩啊？稍后来我们再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七点半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3: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烟霾来袭要如何注意肺部安全呢？我们今天有呼吸内科医生张子毅医生。医生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2: 我们刚刚呢就知道了，其实这个微颗粒哈，越小的话呢，它进入我们的体内所造成的破坏性越大啊，因为它会阻塞或者是堵塞一些我们的微小的呼吸，因为我们的肺部就像个棉这样子嘛，啊，就是有很多微小的呼吸管啊等等，那一旦呢它堵塞了，那其实就会造成很多影响，当然也会造成一些发炎的情况。
4: 对，
3: 好，那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这个 COPD， 就是慢性肺阻塞，慢性阻塞肺疾病等等，就是有烟霾会造成的一些疾病，那哪些人其实是高风险群体呢？
4: 高风险群体大致上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些哮喘患者啊，比如说你是曾经的哮喘患者，或者是你是目前为止是控制良好的哮喘患者，甚至是控制不良好的哮喘患者。
3: 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小时候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哮喘，那我长大以后都没有了，其实还是要注意的。
4: 还是要注意，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他觉得就是说，哦，我已经好几年没有
3: 发作了，
4: 没有发作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哮喘已经好了，完全就断根了。
3: 嗯，
4: 但是其实有时候可能外在的因素那些会导致那个哮喘又再回来。
3: 会不会有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哮喘底子？
4: 其实蛮多的，在马来西亚，
3: 嗯，
4: 蛮多的。我觉得目前为止，好像我们在医院，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最少发现一到两个病人，他都是。他是来见我们，然后他都会跟我们说，就是他有呼吸上的困难，
2: 嗯，
4: 或者是他一直咳嗽，咳嗽不会好，然后过我们就会做一系列的检查，那些最后我们证实了，其实是有哮喘了。
3: 嗯，
2: 其实到底何谓哮喘呢？就是为什么大家无法分辨到底自己有没有？
4: 其实哮喘它其实就很多病症啊，它很多那个症状，因人而异啦。
2: 嗯，
4: 通常有些人通常觉得就是说，哦，我为什么我有哮喘？是因为我听到那种声音，就是说那种
3: 很容易有肺的那种喘气的声音。
4: 对对对，但是未必是这样子啦，未必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就是他只是咳嗽那些而已，
3: 很容易咳嗽也算。
4: 对对对，然后哮喘呢，目前为止我们它的原因其实蛮多的，有些人是因为敏感。他的那个气道气管那边敏感，
2: 嗯，
4: 或者是有些人他其实就是我们讲说遗传性的也是有这个可能，尤其是家族有那个病例的那种每一个就是他家族有非常的我们说strong family history 的那一种，通常他们的几率也是比较高。
3: 好，那你会建议这些朋友啊，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症状，你就需要去看医生了吗？
4: 通常呢，我们说，你需要就医的时候啦，通常就是说持续的咳嗽不会好，
3: 大概几天或几天，
4: 就是我们说，如果持续咳嗽到你觉得干扰到你或者是不舒服的那一种，都是通常打个比方，有些人觉得就是。这个因人而异啦，有些人觉得两个星期我还是觉得 OK 了，但是其实两个星期对我们来说不是不 OK 了啦，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觉得是 OK。我只能够这样子说，如果是说持续咳嗽两三天，你觉得有吃了一些咳嗽药那些都没有见好，然后再加上其他的病症，比如说你有明显的那些喘息啊、气喘啊、胸闷啊，或者是你活动，你觉得你的那个活动量啊，那些有明显的减少，或者是微微的减少，然后你呼吸急促，甚至你之前有过哮喘或者是 COPD 的这些病例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就是就医了。
2: 嗯，
4: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就是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你明显的加剧了，然后你讲话都觉得喘的话，还有就是嘴唇发紫啊，然后胸痛啊，你觉得有些人因为他身体缺氧啊，然后搞到他的意识改变了，
3: 嗯，
4: 还有就是他的血氧，有些人在家里现在还蛮普遍嘛，有些人在家里
3: 血氧机，
4: 对，他有那个血氧机，然后那个血氧明显的下降了，我觉得这些他们都要尽快的去就急诊那边了。 去就医。
2: OK， 好，我们说到一个重点呢，就是究竟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肺部跟我们的呼吸道？如果是有哮喘的人，他是不是应该长时间戴口罩？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吗？还是他是会相反的，因为他可能呼吸道的空气更加少了？
4: 口罩呢，其实这个我们蛮鼓励的。其实如果是比如说是些哮喘病患者那些，除了我们鼓励他戴口罩之外，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要知道，在这个比如说烟霾严重的环境之下，就是要减少户外的活动啊，减少长期的暴露在室外暴露在这种就是说我们说环境污染的，
3: 就是烟霾底下，
4: 对，烟霾底下。然后不过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口罩嘛，通常他们都是戴那种我们说手术面罩吧，外科口罩是吗？
3: 普通的那一种，
4: 对，普通的那个 face mask 啊，通常他们叫外科口罩。这个东西呢，它通常口罩它不是100%的阻挡那个污染啊，或者是那些微细物。而且如果是我们说的你的脸部那个密合不好的话，其实那个效果也是会下降了。但是不戴等于好过戴好过不戴了，我觉得。
3: 那你会建议我们要用更高级一点的口罩吗？或者什么样的好像那时候疫情来临的时候有 N95 啊 KN95 啊，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口罩，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的口罩会更有效？
4: 其实很坦白的说，这个 N95 哦，它很不舒服啊，戴到我个人认为啦，它戴到很不舒服，而且它很厚，而且它也很紧，
3: 反而对一些呼吸不顺畅的朋友是一种
4: 障碍。对，比如说我戴久了，我本身啊，我戴久了过后，我会觉得哇，我也是觉得很难呼吸。
3: 那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像您这种呼吸本来可能会有一些辛苦的朋友，戴口罩更辛苦，那我要怎么办？
4: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说这个 N95。非常的紧的话，弄到很不舒服的话，不如我们就改为这个外科口罩。但是我觉得外科口罩也是要戴到对，就是说我们说就是要尽量的脸部要密合，然后还有就是呼吸，这个也是会影响到那个密合的那个程度，对啊。然后过后总体来说啦，我觉得普通口罩其实仍然比完全不戴口罩还要好啦。但是它我还是要强调，它对这个PM2.5 哈，它的那个抵抗的能力还是比较有限。
2: 是，所以医生，你没有我刚还是想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那究竟哮喘的人是不是应该戴口罩呢？
4: 可以，我觉得我们鼓励他
2: 戴口罩。OK，
3: 好，那再来一点哦。有些人说，因为马来西亚就比较出外嘛，我们就关门关窗、开冷气，还有开空气净化器，待在室内就好了。如果待在室内24小时，关门关窗，然后开着空气净化器，真的会比较好吗？
4: 我们要这个是要看那个情况啦。我觉得是要看情况。如果是说比如说我是说这个我们讲说 air pollutant index 它特别的高，烟霾特别的严重，然后附近也我们的周围附近的人也开始有这种症状了，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就是不要在户外活动，然后我们就待在室内。当然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说关窗绝对是有帮助啦，这个。然后烟霾严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关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减少那个室外的空气进入室内了。对，我觉得这个 statement 是合理的啦。
2: 好
4: okay, 然后我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尽量你关闭那个门窗哦，同时你使用空调的话，那个空调可能你要变成那个循环的模式啦。变成循环模式就是它能够减少不断的把室外的污染空气或者是烟霾那些抽进去我们的家里面来了。对，
2: 好，那说到空气净化器，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不晓得医生又有什么资讯或者是知识可以给我们知道的。好，稍后呢我们也会回来继续的谈，让大家在挑选更多保护自己的这些家居工具的时候呢，都可以有一些概念。先来听，这是恩翻唱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Yang berbahagia, Dato Ashwat Ismail, Ketua Pengarah Penyiaran.
2: Assalamualaikum, salam sejahtera, salam hormat buat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engajak kita semua menghargai satu perjalanan. Perjalanan sebuah negara yang dibina atas semangat perpaduan, kepelbagaian dan saling menghormati. Sebagai penyiar awam, RTM akan terus komited menyampaikan maklumat yang sahih, mendidik, menghubungkan rakyat serta menyemarakkan semangat cintakan negara demi Malaysia yang terus kuat, demi Malaysia yang terus bersatu dan maju.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Bersama RTM, teman setia anda sepanjang zaman, kita raikan perpaduan, semarakkan semangat patriotisme dan julanglah jenama Malaysia di persada antarabangsa. Merdeka, merdeka dan merdeka.
0: Malaysia。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IFM 下班聊天下。
10: 来到了7:45，你好，我是 JC 信诚。
11: 你好，我是 Fish 真怡。我们刚刚在这个歌曲跟广告的资讯时间呢，和医生聊到差点都忘了时间了呢。
10: 是聊得不亦乐乎哈。这么说其实也有点奇怪啊，但是只是我们对于这个知识啊，对于能够问医生各项的事情呢，是感到比较激动一点的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的看一看到底如何关注肺部的安全。现场呢有呼吸内科医生张子毅医生。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尽量留在室内。那留在室内呢，可能就要开冷气。那医生也说，尽量就让这个空调啊，形成一个循环、内循环的模式。那么就是在你的这个室内环境呢，就循环这个内部的空气，不要让太多外部的污染的空气淹埋进来。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哪一些家居产品吗？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空气净化器、空气过滤器，等等。对，医生，
12: 我觉得现在应该越来越普遍了吧？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应该大致上都会有这个空气净化器，对啊。我觉得如果是家里有养狗养猫那些，我觉得他们应该，其实他们都会开始买了吧？尤其是当他们有小孩的时候。
11: 那有什么样特定的功效是你认为，哎，你们在选
10: 要怎么选？
12: 要怎么选呢？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是最近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听到 HEPA 这个字吧？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HEPA， 它其实就是我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去选择空气净化器的话，会选择这个带有 HEPA 过滤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它其实对降低室内的那些颗粒物的浓度了有帮助。但是哦，它不是说你开了那个空气净化器的话就可以在家里抽烟啊，或者是在家里继续就是做你想做的东西了。我觉得是这样子。我只能说空气净化器的话不能够完全抵消那些所有的污染啊，或者是那些微细物。对。
11: 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少出门啊，然后尽量的就是减少接触到这些户外的空气，这才是上策了哈。好，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啊，是我们民众可以自己自行判断，诶，我好像真的有被烟霾影响到了我的健康，比如我的肺功能啊等等之类的，我们更能够自行检测吗？
12: 其实我觉得还是去回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我们需要看你的症状， 嗯啊，我觉得如果是说有比较普遍的那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喉咙刺激到啊，喉咙痒啊，咳嗽啊，轻微的咳嗽，嗯，然后过后
11: 其实这就已经是症状了。
12: 对对，这些已经是症状。然后这如果这些症状持续的，比如说持续的长达三五天啊，或者是在一段时间吃，然后它没有往好的那个趋势去走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去建议医生啦。
11: 然后那我
10: 是要做什么检查呢？就建议医生之后，我是应该要求照 X 光吗？还是有什么对于这个呼吸道的检测是必须要做的？
12: 我觉得在这里可能要借这个机会来纠正一下大众常见的这个观念啦，
11: 刻板印象。
12: 对对对，他其实不是每一个因为咽埋咳嗽的人都需要马上照 X 光。对，我觉得通常啦，我们医生我们都会先看病人先，我觉得我们会听听他的症状，我们会听听他跟我们了解，先向他了解一下那个症状，过后我们会检查他的症状啊，血氧啊，我们也会看看他的呼吸频率啊，然后听诊呢，最重要就是其实过后我们就是要听诊，我们要看一下肺有没有发出一些比较奇怪的声音，通过我们的那个
11: 听诊
12: 器。对，
11: 所以并不是一来我们就要去照什么样什么样，并不是哦。
10: 所以我再打岔一下，所以那我是应该要先看家庭医生，还是我可以直接去看呼吸专科？
12: 通常其实这个目前为止，如果是说在初步轻微的那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家庭医生可以帮到我们。
10: OK，
11: 如果是长期不好的话，才考虑去看这个呼吸内科。
12: 对对。
11: 好，那有没有一些长期的工，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工作，其实会加剧了这些肺部问题呢？或者是咽埋造成的一些问题？
12: 其实，有些工作，比如说他是长期在那个
11: 户外的，
12: 就比如说户外的
11: 电召车，
12: 对，运动员啊，外卖员啊，或者是他本身他就是小贩啊，对，他对着那些我们说有些路边他是卖沙爹啊那些样子，我觉得这些其实他们的那个空气污染对危险性相对的更加高，
11: 比如餐饮业他们接触这些烟火啊，
12: 对对对，
11: 然后有很多的这些空气的颗粒物，
12: 对。建筑工地的工人那些其实也是要小心。
11: 好，那咽埋结束过后，是不是就代表这些风险这些危险会就结束了呢？
12: 其实啦，我觉得这个咽埋结束了并不代表就是风险就结束了，因为我并不代表说我们体内的那个当咽埋已经没有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吸入了体内的那个颗粒物会马上清零
11: 消失。
12: 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就是好好的观察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观察自己身体所发出的那些讯号了。
10: 好，常常有人说啊，我们应该要在这段期间呢多喝水，但我又想不到喝水跟肺部的这个呼吸器官它两者有什么关联，医生可以解答一下吗？
12: 其实我这个问题我也是蛮多人来回答我，我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的深入的去研究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给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但是
10: 因为喝水是消化道嘛，
12: 对，
10: 它跟呼吸道没有直接的关联，
12: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有些人是因为我们说因为咽埋严重嘛，所以相对之下喉咙会比较干啊那些样子，所以当你喝水的时候它可以输入你的那个喉咙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喉咙也是我们属于我们其中一个，我们要怎么说，我们的呼吸道的其中一个地方，所以当你湿润的那个地方过后，它变到没有这么的容易
11: 没有那么干燥，
12: 对 not so irritable 啦，我们说对，所以相对之下其实它会帮到对。
11: 好，其实刚才我们在前面聊天的时候啊，就是医生其实有分享，我们的肺它就好像一个海绵，它就有很多的这种支气管嘛，那有些人的支气管它是比较细的，所以会有这个阻塞的情况出现，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是能够帮助到一些比较容易呼吸困难的朋友呢？你可以自行比如吃一些保健品，或者是呼吸，或做一些运动，能够帮助他扩张他的肺吗？
12: 其实这个是对的，如果是运动的话，我觉得运动真的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肺活量，相对的会对肺比较好，我这样子说了，但是其实我也是很少运动了我其实很坦白跟你讲啊，
11: 或者有什么样特定的运动？
12: 比如说我们说有氧运动，有氧运动真的是会对肺特别的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如果是有些人他觉得他的肺部是长期的就是比较呼吸困难啊，但是我们在这一个点上我们暂时还不能够就是完全的证实了它是有哮喘啊或者是这些慢性的这个肺阻塞啊，所以我们可以还是给他一点点的那个药物给他去尝试一下，因为这些药物它是微剂量啊，所以给他去尝试一下，如果有改善的话可能我们就是等他比较改善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照下 X 光，然后我们要做那个肺活量，我们英文我们叫 spirometry 啦，lung function test， 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肺活量那些，然后我们也要看一下就是他对这些药物到底其实这个药物他用了这个药物过后他的肺活量之前跟之后有没有相对的更加的提升他的肺活量，如果有的话其实我们是朝着哮喘这一块去治疗。
11: 嗯，
12: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还有其他的就是戴口罩啊，这些就是这些东西了。
11: 那食物方面呢？比如刚才提到的保健品，或者是一些营养素，或者是食物啊，有些人说食疗，这些是不是也能够成为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啊，或者是肺部的一些方式呢？
12: 我相信食疗呢应该是有它的特定的那个什么，但是你要说要马上看到它的那个效果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的快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慢一点。但是你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饮食那方面呢？因为有些我们说比较敏感的人啊，对他的支气管敏感啊还是怎样，所以他对某些食物比如说海鲜类啊贝壳类啊那些食物它相对的也会敏感，所以会弄到它会有这个并发症。
10: 嗯，
12: 对。
10: OK， 最后呢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尤其是现在因为教育部是开放让家长自行评估孩子要不要上学，所以对于家长们医生有什么叮咛，我要如何看孩子适不适合上学当然撇开 API 不谈，因为 API 是教育部的一个指南，学校应该开还是应该停课，可是如果家长自己要判断孩子我应该看什么。
12: 家长要判断孩子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好几样东西我想要跟家长分享了。第一就是我觉得目前为止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大致上我们都是普遍上都是有受到一定的教育了。
10: 嗯，
12: 那个 API 还是要看一看了，我觉得
10: OK
12: 那个 API 不要只看天气而已了。
10: 嗯，
12: 对，然后过后天气晴朗并不代表那个空气一定是会安全的那一种。然后第二我觉得 API 高的时候家长就是要尽量减少那个户外运动啊，尤其是带小孩子出去户外啊那些。
10: 我明白了医生，所以就是如果我要观察我的孩子他有什么表现
11: 状况
10: 我是不应该让他上学的。
12: 如果是小孩子已经开始有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轻微的状况，然后他是持续的两三天都没有再好的话，我觉得家长可能要多加留意了，
11: 比如有咳嗽啊，然后可能有痰啊等等之类的啦。
12: 对对对 对， 对，
10: 好，大家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自己斟酌看一下啦。好了，现在就谢谢我们的嘉宾，也就是呼吸内科医生张子毅医生，谢谢你。
12: 谢谢杰西，谢谢 Fish。
10: 这首歌曲送给你一千个晚安，我是 JC，
11: 我是珍怡，
10: 明天珍怡跟我都休假，
11: 没错，
10: 是的，那就星期四再见咯，
11: 诶，我星期五才见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截至下午三点，国内四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水平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这四个地区都位于沙拉越，其中古晋的指数最高达261点，其中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从早上的305点下跌到254点，脱离危险水平。环境局副总监阿斯瑞阿西萨萨埃顿表示，另外两个空气质量录得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分别是斯里阿曼234点以及萨马拉汉231点。另外，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全国有2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36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以及3个地区的指数处于良好水平。针对烟霾课题，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表示，家长需要考虑孩子们的健康状态，做出理性决定，以免影响学习进度。他说，如果家长感到担忧，可以选择不送孩子到学校上课，这是父母的选择。而教育部有清楚的指南，只是教育部理解父母担忧孩子们在烟霾情况下上课而放宽限制。根据指南，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所有学校课外活动将取消。如果空污指数突破200点，学校将会停课，学生将进行网课。随着印尼雅加达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重新开放，亚航宣布恢复受到阿纳卡拉卡托火山喷发影响的雅加达航线，但是9月8号的两趟航班除外。受影响的两趟航班分别是从雅加达飞往班达南榜，以及从班达南榜飞往雅加达的航班。亚航在文告中说，该机场自9月6号起暂时关闭，原因是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云对火山源附近飞机的安全运行构成重大威胁。文告指出，所有受影响的乘客已经获得通知有关航班状况以及后续安排，且致力于确保乘客能够在下一趟可搭乘的航班上安全继续行程。随着国内大道网络每天的车流量估计达600万辆，工程部致力于加速落实智能交通系统 ITS，以提升高速公路的安全性、交通顺畅度以及出行效率。工程部长 Dada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说，智能交通系统将以2030年马来西亚智能交通系统路线图为导向，涵盖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动态车道管理、实时出行信息以及综合交通管理中心。他说，马来西亚大道局将监管及协调收费大道的运作，而工程局则负责联邦道路的开发、管理以及维护。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首席科学家帕乔基最近撰文警告，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类将越来越难以理解和控制这一项技术。他预计，出于安全考虑，部分 AI 实验室可能会主动放缓开发步伐。帕乔基星期天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不久后 AI 模型就能够操作计算机，与人类和其他 AI 系统协作开展研究项目，并在无需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我改进。他在文章中指出，担忧目前人类并没有为机器智能持续快速发展的后果做好准备，开发者可以选择引导 AI 更贴近人类利益，或是根据需要放慢未来的开发速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到美军空袭， 很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兰迪内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达杜斯安诺伊巴欣指出，当下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机制，应对因为露天焚烧引发的跨境烟霾问题。因为烟霾会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和生活，特别是儿童和婴儿。针对伫印尼整治区发现的烟霾的源头，首相安诺表示，那是印尼发生焚烧的行为是涉及马来西亚企业，马来西亚未为任何相关的企业辩护，并会和有关的企业接受印尼依法采取的行动。针对烟霾的考虑，教育部副部长黄家豪表示，家长那是考虑囡仔的健康，做出理性的决定，以免影响学习的进度。伊讲，若是家长担心会使免送囡仔到学堂，则是父母的选择。教育部有清楚的指南，敢若是教育部理解父母担忧囡仔伫有烟霾的情形下上课的放宽限制。根据指南，若是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全部学校的课外活动将会取消；若是超过200点，学堂将会停课，学生会进行网课。即将伫年尾出现的超级 El Nino 天时的现象，有计会造成我国炎热加极端高寒的天时。国内有几类地区的气温，预料会伫明年一月到五月期间高达40摄氏度。气象局专家穆罕默希山讲，过去的气象记录显示，强度极端的 El Nino 的现象加气温上升、高寒天气加严重的烟霾风险有关系，情形就是加我国当今经历的同款。根据马新社报道，一顶载有沙拉瓦卫星局飞行医生服务人员的直升机，今日下午接近4点，转出伫沙拉瓦来到一个飞机场坠毁。飞机顶有五千人，伤亡的情形阁有待官方证实。机上的人员包括一桥技师、一桥医护人员、一桥医务助理加两桥护士。民航管理局随后发文告指出，交通部属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将会针对这起事故来展开调查。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巴欣提醒少年人应该铭记。

队依然嘛是重大的挑战。通信部长达杜斯里方面发表表示，我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目前阁有监管不足的地方，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部长表示，现阶段电子商务平台阁未受到牌照制度的监管，阁未实行户口的制度，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国已经是研究协联作为未来能源选项的潜力，并将科技、人才和监管三方面展开准备。但是，科学、工业和革新部长达杜迪立克强调，这不代表政府已经是决定采用协联。伊指出，协联并不是即将研究，而是目前已经是伫研究的阶段。国家团结部长达杜艾伦阿古达刚表示，团结部加国家图书馆会持续致力通过特种的服务和读册推广的活动，来扩大人民获取知识和资讯的渠道。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4: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2: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5: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5: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以。亲爱

亮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李幼儿倒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曲《舟山浮生若梦》。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不不，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一架直升机今天下午坠毁在 Long Le Long 短距起降机场跑道末端，目前机上五人的情况仍未能确定。沙拉越警察总监 Dadu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说，初步资料显示，这架属于一家私人公司的直升机受租赁执行空中医生服务，涉及从梅里飞往 Balai、 Long Siu 以及 Long Le Long 三个地点。他说，当局于今天下午3:32接获事故投报，安全部队则正在前往事发地点的途中。由于事故地点相当偏远，从马鲁底经陆路前往需要约10小时。由于当地阴霾天气，无法使用从古晋警察部队空军基地出发的直升机展开空中行动。目前的搜救行动主要依靠当地村民、志愿警卫队成员以及辅助警察协助。他说，涉及这起事故的所有乘客资料将在稍后确认，民众受促不要做出任何猜测，以让当局和交通部航空事故调查局展开进一步调查。沙拉越州议会新增的17个州议席能否赶在来届州选举中使用，目前还是难以确定。选举委员会委员 Muhammad Faisal Sam Abdul Haziz 说，这项决定取决于两项因素，分别是有关议席的选区重新划分检讨所需时间，以及沙拉越州议会解散的日期。自上个月1号开始，选委会开始展示有关增加沙拉越新选区以及更改选区名称的建议通知，有关通知将展示到9月30号，地点包括沙拉越各地多个县，让公众有机会针对有关建议提出意见。展示结束后，如果有人提出反对，选委会就必须展开地方调查，等待所有程序完成后，便会把最终报告提呈给首相。国际新闻，美国代表团结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离开后，俄乌随即结束为期3天的局部停火。俄罗斯星期二恢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16人受伤。这次袭击引发多处火灾，造成至少14栋高层建筑以及宿舍、学校、诊所等设施受损。俄罗斯官员则表示，乌克兰也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和布良斯克州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平民遇难。在谈判进展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表示，美方针对如何结束战争提出了几个不错的想法，美俄乌谈判人员最快或在本月举行3方会谈。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警告，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废墟清理工作，这可能抹去有关战争暴行的罪证，并阻碍遇难者遗体的发掘与身份辨认。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持续对加沙的废墟进行清运、粉碎和转移，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路透社援引联合国数据报道，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产生约6100万吨残余瓦砾，或需要7年才可清理完，并且仍有超过10000人的遗体掩埋在加沙废墟之下。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今天在韩国出席首尔安全对话时重申，菲律宾不会在主权与领土议题上妥协，该国将和理念相近国家加强防卫合作，持续对抗任何国家对菲律宾领土的侵犯。 铁路多洛指出，菲律宾是全世界五个群岛国之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菲律宾至关重要。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兰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钓个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比埃今日接受2025年联邦政府财务报表总审计师的报告，比埃也接受了有关联邦及部委及部门活动的报告，以及有关各州的政府及机构财务报表，以及州政府公司管理情况等的报告。报告是由总审计师达多斯里旺苏拉亚提交。首先，达多斯里安诺伊巴希辅助年轻的集团铭记甲缅怀我国已故对日军的首相敦阿卜杜拉扎，麦只停留到历史难忘的场面，而应该定将指明国家领袖的斗争的精神甲理念，以应对强势民族国家所面对的挑战。另外，首相表示，政府目前正当研究提高水分子收集的措施，同时确保农业的产品领域技术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伊达政府将透过提高洗刷率、应用科技以及发展根据人世界价值量技术强化农业商品的领域。正式去往商业部长达多斯里诺瑞尼阿玛表示，政府正加强对石化、手套制造及出口的监管，以应对行业水冷过剩的问题，同时提升马来西亚制造手套的可持续性。通信部长达多斯里法米法德表示，刚好我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目前仍存到监管的漏洞，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十分的重要。部长表示，现阶段电子商务平台还无受到牌照制度的监管，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有关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达多斯里阿扎里娜奥斯曼塞指出，警方提出的针对网络诈骗犯罪罪犯施加更严厉的刑罚，包括变轻的建议。不过，伊表示，遏制网络诈骗活动的努力不应仅仅集中到加强刑罚，政府也需要研究透过建立银行的机构的共同责任的机制，是否会使成为更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措施。即将到年尾来报告个强度升级个挑剔一日尼诺天气个现象，预计会为我国带来炎热甲极端干旱个天气。国内有好几个地区个温度预计会到自强日清年个一月到五月个期间高达40摄氏度。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希尚警告，气温上升甲地速个炎热

公共交通部第六二加速落实第年个交通系统 ITS， 以提升高速公路个安全性、交通顺畅度以及出行个效率。保障的都是你阿拉人单那达林记得，未来三啊，大道计将钢管去协调收费大道个运作，日钢铁部则负责两邦道路个规划管理以及维护。我国今年担任第十七届东协卫生保障会议主席国，昨日开始的会议到首都吉隆坡国家为期五日。以上个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林庆洲编辑，感谢你个收听。

今天是9月8号，2001年的今天，国家元首苏丹沙拉胡丁阿都阿兹沙在吉隆坡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主持了第21届东南亚运动会的开幕礼。这是马来西亚自1989年8月20号到31号以来第5次获选为冬运会主办国，共有来自10个国家的4166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赛事的32个大项。这项两年一度的体育盛事于2001年9月17号闭幕，由557名运动员组成的马来西亚代表团，凭借111枚金牌、75枚银牌和85枚铜牌的佳绩，历史上首次夺得全场总冠军。这项辉煌成就归功于青年及体育部所举办的2001年辉煌计划。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就和大家聊综艺节目啦。如果细心的朋友哈，可能你也会发现了，我们在这几个月呢，都会和大家聊的就是本地的综艺节目了。这一期呢，其实我个人呢、是挺期待的，也很兴奋要和大家分享这一档综艺节目。可能平时我们都聊一些综艺啊、都会聊到中国的综艺呀、台湾或者是韩国综艺、香港综艺等等，可是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是本地的综艺节目，那就是《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相信大家对《歌手》这一档节目呢，应该不会陌生啦。那《歌手》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非常直接，没有太多花招，最后还是回到最初的这件事：你唱的好不好听？而今年呢，《歌手2026》呢，除了中国篇，也把这个音乐竞技的舞台带到了马来西亚，由本地综合传媒的娱乐公司和芒果 TV 合作推出了《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把马来西亚的歌手呢就放到一个真正的竞技舞台上，让大家重新认识，原来我们马来西亚有这么多很会唱歌的人。所以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特别有马来西亚味道的音乐节目吧。我想啊，说到本地的歌手啊，我们应该不陌生，对不对？脑海当中就浮现了非常多的画面、名字跟歌声，对不对？你看，从华语歌手、马来语歌手，或者是英文歌手，甚至他们都曾经参加过非常多各种的国际音乐比赛、选秀节目啊，而且可以感受得到呢，我们马来西亚的艺人歌手都很有实力哦。不过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些歌手我们明明知道他很会唱，却一直没有机会让更多人认识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也有可能应该就是和舞台相关了。一个歌手有没有实力是一回事，有没有一个够大的舞台把他让他的这个实力发挥出来，而且这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呢，这一档综艺节目啊，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最有意义的地方，我觉得不只是来我们来看看谁拿冠军，而是让更多人重新听见、看见马来西亚歌手。因为当一个歌手站在竞技舞台上啊，你没有办法只靠一首歌红，或者是只有一首歌才能展现你的实力嘛，对不对？你得要面对不同类型的歌曲、不同的编曲、不一样的那些比赛压力，甚至每一场啊都想要，我要怎么样让观众记住我呢，就要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了。而且呢，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在考验的不单只是你的唱功咯，而是一位歌手真正的综合实力。那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了首发阵容到底有谁呢？其实就包括了 Nicole 赖颂峰、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 Jacqueline Victor、 Vanessa Reynard， 有的就是维丽莎、 Uriah 徐凯、 Geraldine 严桂平、 林文孙、 June 黄玉儿等等歌手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地方呢？这些歌手啊，其实代表了不同的时代、不同音乐路线。有些人可能是你以前就听到到现在的歌手啦，有些呢可能就是这几年才开始认识他，也有人可能是原来他也参加了这档比赛了吗？所以这种阵容放在一起啊，最有趣的呢就是没有所谓绝对安全牌，因为唱歌这个东西是很现实的，你平时有多少粉丝，或者是你网上有多少人支持，播到了舞台上啊，最后还是要用声音说话。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追过这档综艺节目呢？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下来我们也先听听一下这几首好歌，包括 Priscilla Abby、 Jacqueline Victor 还有 Alif Sata 合唱的歌曲 Bersama Satu Suara， 另外一首歌曲呢是 Yura 徐凯的不是不爱。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更多，也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啦。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893 AIFM。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2: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2: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 第三，不贪心，
2: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是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那在 TikTok 这里呢，有收到 Jason 的分享啊，他说他在之前呢就曾经追了这档综艺节目。哇，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话呢，应该就是 Jacqueline Victor 了，真的是很有实力啊，实至名归，夺得了冠军。哇，明年就要代表中国参赛了。对他来说呢，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挑战梁静茹演绎的这首歌曲《崇拜》，非常的惊喜哦，而且唱华语歌曲也不逊色哦。当然呢，就像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嘛，这档综艺节目它一定要有个冠军哦。而且我也觉得确实 Jacqueline Victor 这个名字呢是不能被忽视的。对于好多本地观众来说啊， Jacqueline 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了。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人，而且哈，已经是在马来西亚的音乐圈走过很长一段路的歌手了。那么这一次呢，他就站上了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的舞台，最后也成功拿下了歌王。更重要的就是根据公布的消息， Jacqueline Victor 会代表马来西亚参与中国歌手2027，也就是明年的这一档节目啦。我觉得这个消息哈，其实也挺有意义的，因为他已经不只是一位歌手赢了比赛，而是一个马来西亚歌手准备带着马来西亚的声音走向更大的舞台。想象一下，以后可能我们在这档综艺节目《中国歌手》的舞台上，就能够看到一个歌手介绍自己来自马来西亚，我想那一刻应该会挺骄傲的。毕竟音乐没有国界嘛，但音乐人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带着自己这种地方特色呢，就可以走去更像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啦。可能我们平时在听歌的时候呢，就挺简单的，你只会选择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好听还是不好听，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啦。不过歌手参加这种所谓的竞技节目啊，就不一样咯，因为他们每一次上台啊，可能观众很多人一做比较嘛，像上一位歌可能是非常的炸，是所谓的大歌，哎呀，下一位怎么办呢？如果唱的比较小众，或者是那些歌比较冷门的话，会不会深受大家的喜欢呢？所以就一直在纠结了，要秀要炫技吗？还是要怎么样？别人也选情歌啊，那我是不是也要换一个新的风格的歌曲呢？所以啊，这一档这类型的所谓的我们说的音乐竞技节目呢，其实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你不能只会唱，你还要懂得怎么样选歌曲，对不对？像你要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情绪，怎么样安排编曲，也得要懂得在两三分钟里面呢，就把自己的故事告诉观众。甚至有时候啊，并不是唱的最大声或者是最高音的人获得冠军，或者是当那个回合他会赢，反而是可能那种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收，什么时候应该放，或者是什么时候让观众安静下来听歌的人。我想这跟我们的人生也挺像的，也有可能也提醒着我们不一定要每一次都要拼尽全力，有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用力，什么时候留白，反而是更加重要哦。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啊，或者是我们所谓我们说的竞技类音乐竞技类的节目呢，就是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来聊的地方呢，就是马来西亚的音乐真的非常丰富。我们从小听的歌可能就是华语流行歌曲啊，也有可能也有掺杂了一些马来歌曲、英文歌曲，甚至是粤语歌、福建歌、客家语等等，是不是非常多？你看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文化，而且还有包括不同的成长背景，最后呢都在这里交汇啦。所以当我国歌手的站上一个音乐竞技舞台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只是代表着自己哦，某种程度上啊，也是想让外地或者是外国的观众看到，原来我们马来西亚的音乐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本地歌手呢有一个特别的优势，我们从小就是在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里成长，所以很多歌手本身就能够驾驭不一样的语言，不同的曲风，这应该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了哈。 所以我也挺期待的。哎，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本地歌手走向国际，其实他们也不需要努力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而是可以勇敢地告诉他们，这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声音。下面继续为您送上好听的歌，也的就是我们本地音乐人所演绎的歌曲，林文森还有谢佳望合唱的《一起呼喊加油》。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 Geraldine 严慧萍演绎的《黑暗中的暖光》。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berikutnya.
1: Syirah, Syirah,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啊。
7: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8: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7: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唉，中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当然啦，一说到比赛嘛，一定有冠军，而有些人会带着遗憾离场了，有些人可能就第一轮就离开了，有人可能是一路杀到最后，也有人可能没有拿到冠军，却因为某一次舞台让观众第一次真正记住他。其实这应该就是音乐竞技节目最动人的地方了，因为比赛节目这是比赛结束之后啊，冠军是只有一个的，可是音乐没有第一名。一首歌有没有打动你呢？不一定需要投票，有时候你听完之后啊，回到家还在哼着那一句，或者是某一天你突然在车上听到那首歌，想起哎，这不就是歌手里面那位歌手所演绎的吗？我想那一刻这位歌手已经赢了。所以我觉得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不只是谁会成为冠军，而是这一群歌手会不会因为这个舞台让更多人被听见呢？因为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啊，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很珍贵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一期的综艺热搜榜呢，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一档综艺节目啦，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从马来西亚歌手的竞技聊到我们的音乐环境，再和大家分享Jacqueline Victor 是拿下了歌王之后呢，就会代表马来西亚走向中国歌手2027的舞台。而我觉得啊，这档节目呢，最后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冠军，而是原来我们真的有非常多很棒的歌手。所以可能下回你再听到哎，有这一首来自本地歌手演绎的歌，可能你可以再多听一次。我想你应该也会发现，哎，可能就在之前你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你错过的，其实真的是一把非常漂亮的声音。而也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歌手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啦，也让更多人知道来自马来西亚的音乐呢，也是可以非常精彩的。感谢大家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当然你在近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想分享，希望下回敏瑜能在空中和大家聊聊这档综艺节目的，赶快赶快在我们的直播的平台留言区下方留言，你希望下回我能够为大家介绍哪一档综艺节目节目吧，或者也继续通过 iFan 的 WhatsApp 和我们聊天互动，0111701-8289，或者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893AIFM。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如果你想推荐更多的翻唱歌曲呢，记得留言告诉我，也和我分享哎，你比较喜欢听的是哪位歌手翻唱的版本吧。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以下这两首歌曲，包括有文慧茹还有赖松凤所合唱的多一点关心，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 Vanessa 维丽莎演绎的你会不会一样离开我。那我们就在下个小时一起听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翻唱时光机。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长 Datuk Seri Zulkifli Ahmad 证实，今天下午在沙拉越 Long Le Long 短距起降机场附近坠毁的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机上载有四名卫生部医护人员。Zulkifli 说，这架从梅里起飞的直升机由一名机师驾驶，机上另有一名医务人员、一名医药助理以及两名护士，当时他们在执行公务。不过 Zulkifli 表示，截至目前当局仍无法确定事故中所有机组人员及乘客的情况以及事故发生的原因。涉及医疗人员和消防及拯救局的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卫生部目前正联系涉及事故者的家属及亲属，以提供适当的支援。由于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卫生部长 Zulkifli 呼吁各方配合，不要做出任何揣测或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尊重涉及人员家属的感受。他说，任何进一步进展将在获得有关当局正式确认后陆续对外公布。他也表示，从沙拉越州卫生局局长方面得知了这起悲剧性事故后，他深感悲痛。目前在尼泊尔投入搜救行动的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伍 SMART 在今天顺利抵达敦切地区，并使用无人机在受灾地区展开空中勘察行动。根据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引述特别搜救队国内基地支援队发表的文告，我国十名搜救人员搭乘 MI-17 直升机前往当地。据了解，敦切是一个战术前进基地，负责管理拉苏瓦地区的灾难行动，涵盖蒂木雷、沙弗鲁贝西、敦切以及麦隆等地区。我国队伍抵达后便设立前进基地作为行动准备及临时住宿地点，以应对行动需求。我国队员和尼泊尔陆军联合展开无人机搜寻，不过由于当地几乎每天都下雨，限制了无人机在现场进行飞行勘察行动，因此面对挑战。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中方则引述伯纳姆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说，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说，匈牙利政府已将这一决定告知俄罗斯驻匈牙利大使。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有权要求他们离开匈牙利。奥尔班表示，这项举措宗旨在于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匈俄两国外交关系中断。匈牙利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超过27亿人暴露在二手烟的危害，当中至少7亿人是14岁及以下的孩童，在2023年造成近170万人死亡。报告说，烟草仍是全球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2023年，全球有约8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其中
许多是暴露于二手烟的非吸烟者。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兰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倚仗菲莲为你带来黑衣小门。贵港元素苏丹伊布拉欣皮哈今日接受2025年联邦政府财务报表中心技术报告，皮哈也接受了有关联邦各部委及部门发通的报告，以及有关各州政府及机构财务报表以及州政府公司管理情况等报告。报告系由中心技术达到 Sri Wan Suraya 呈交。首相达尔斯安诺伊布拉欣赴一年向一台民间同缅怀我国已故天一年首相敦阿布杜拉扎，只要好自停猜历史人物的前面，也应该重演革命国家领袖的调整精神同理念，以应对建设民族国家所面对的挑战。另外，首相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高小业主收入的措施，同时确保农业商品粮食继续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其讲，政府将通过提高生产力、应用科技以及发展经济韧性的价值链，继续强化农业商品粮食。中接企业产业部长达德斯诺拉尼阿麦表示，政府正加强对上高速投资超及出口的监管，以应对行业三年过剩的问题，同时提升马来西亚制造速投的可追溯性。通信部长达德斯方面发表表示，鉴于我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目前仍存在监管漏洞，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部长表示，现阶段电子商务平台还没有受到牌照制度的监管，无实行许可制度，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中共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达特斯阿扎里纳奥曼西支持警方提出的针对网络诈骗罪犯施加更严厉的刑罚，包括贬刑的建议。不过他表示，遏止网络诈骗发通的努力不应该只是涉仲裁加重刑罚，政府需要研究通过建立银行机构的共同责任机制，是否能够成为更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措施。我国已经促速研究黑人作为未来年人健康的潜力，并同铺墙科技、人才及监管的三方面展开准备。他的科学工艺及革新铺墙达到创立抗强调，既不代表政府已经决定采用黑人。他指出，黑人并不是一种研究，而是已经处于研究阶段。即将在年尾报道强制升级的草鞋厄尼尼诺天气现象，以及会为我国带来炎热和极端干旱天气，国内有好几则天气的温度预料会在2020年热热到五热期间高达40摄氏度。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希山警告，气温上升及持续炎热天气可能增加热浪风险，并对健康产生影响，降雨量减少以及较长的干旱期可能对水资源产生压力。随着国内抬头网络每年的产流量估计达600万桶，公共工程部致力在加速落实智能交通系统 ITS， 以提升高速公路的安全性、交通顺畅度。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就会和你聊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到圣诞节了，但是我看了这个歌名之后呢，我就觉得是很有氛围感的。当然一说到可能圣诞节，大家可能脑海当中都会自然想起一些熟悉的歌曲。那我们稍后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一首很有冬天感觉的歌，歌名叫做《雪人》。这首歌曲啊，最早就是由范晓萱所演唱的，收录在她1996年的专辑《好想谈恋爱》里面。很多人认识范晓萱可能就是从她小时候唱的儿歌开始，但这首歌曲《雪人》其实是她进入流行音乐阶段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啊，就是以圣诞节为背景的，讲的就是一位女孩为了等待自己深爱的人，甚至愿意变成一个雪人。听起来很浪漫，但其实也有一点心酸呢。毕竟我们一说到雪人，我们都知晓它是不会动的，也不会离开，就这样一直站在那里，等一个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的人。而这首歌曲啊，后来也是有不少不一样的版本哦，包括范晓萱还有王力宏合作的版本。那么到了2025年呢，白安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雪人》。不过这一次呢，他没有完全复制原来的感觉，而是加入了比较冷调的电子音乐，让这首歌曲多了一点空灵、安静，甚至有一点孤单的感觉。同样是雪人啊，这首歌范晓萱的版本呢像是一个女孩在等待爱情，而白安的版本更像是一个人经历过很多以后静静地回头看着那一段感情。所以有时候翻唱真的是挺有趣的，歌词没有变，旋律也没有更动，但换了一位歌手就可以让我们听见完全不同的情绪。下来就一起来听白安重新诠释的《雪人》这首歌曲。那我们就先听歌，稍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是另外一首翻唱歌曲，有的就是心意陈心怡所翻唱的《青花瓷》，特意为你选上的就是一首粤语歌曲哦。我们先欣赏这两首歌曲吧，白安所翻唱的《雪人》，原唱者就是范晓萱。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6: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真正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我们一起欢呼。
9: 一起感动，
10: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8: 一起深感骄傲。
11: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9: 不同种族，
8: 不同文化，
9: 我们同中存异，
8: 异中求同。
9: 3400万人口，
8: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9: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2: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9: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8: IFM 与你一同
9: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你好，我是敏瑜。那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翻唱的歌曲啦。我想有些歌可能我在听的时候呢，就都觉得特别心酸呐、啊，因为他唱的并不是失恋本身，而是明明知道这段感情已经是回不来了，却还是舍不得放下。那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呢，就是林忆莲的经典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啊。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最早是收录在林忆莲1995年的专辑《Love Sandy》里头。那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本身啊，藏着李宗盛还有林忆莲之间的爱情故事。歌词里面的那种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的感觉，很像一个人到了感情最后，明明还是很爱的，却只能告诉自己，好吧，我放手。不过下来呢，要和大家聊的今天这位翻唱者就是胡彦斌的版本。胡彦斌在2014年所翻唱的专辑《泰歌》里面呢，就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而且这个版本呢，其实挺有故事的。他当年呢，就参加了全能星战，在最后的冠军争夺战中，就选择了这首歌曲。相比林忆莲原本比较细腻温柔的这种感觉，胡彦斌的版本呢，就少了一点女性的婉转，多了一种男人面对感情时的压抑还有克制。尤其是唱到若是爱已不可畏，你明白说吧无所谓，这种感觉就像是其实嘴巴说着无所谓，但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放下。所以可以看得到，同一首歌曲换了另外歌手所演绎，故事也可以变得不一样。下来继续来听听胡彦斌重新演绎的这首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或许听完之后你也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愿意受冷风吹的人。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就是林忆莲，稍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逸飞所演绎的《不完美》，特意为你送上的就是 Studio Live 的版本。那稍后回来也会继续为你送上不同的翻唱歌曲。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你好，我是敏瑜。那下来呢，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曲哈。当然在还没为大家揭晓这首歌之前呢，也先问问大家了，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一段感情啊，明明知道是不能太用力，却还是忍不住想要再拼一次呢？下来要为你分享的就是苏慧伦的量力而为。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2020年的专辑面面里面，词曲都是艾怡良创作的。而这首歌比较特别的就是稍后要为你送上的就是艾怡良这位创作人所翻唱的歌曲哦。艾怡良当时创作这首歌曲量力而为的时候，其实是从一个很矛盾的心情出发，想要走进爱情，甚至想嫁给一个人，但另一方面就会非常害怕婚姻，害怕承诺。所以你会发现呢，这首歌里面呢，它一直有一种我知道可能会受伤，但我还是想试试看的这种感觉。歌词呢就把爱情比喻成烟火，烟火是很漂亮的，可是它就是非常短暂。我们明明知道它不会永远存在，却还是会拼命追着那一道光。这也就是为什么歌名叫做量力而为，但歌词却说我们不止量力而为。因为真正爱过的人，哪有可能每一次都这么理智呢？所以人唱的时候啊，是一种比较温柔安静的遗憾，而当我们在听回艾怡良自己诠释这首歌曲，就会多了一层感觉，好像终于听到了那个写下这段故事的人自己的心声。所以同一首歌曲，原来不只是换了一个声音而已啊，换成创作者自己演唱的话，情绪也可能完全不一样。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艾怡良重新诠释的这首歌曲量力而为。也许有些爱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量力而为，但至少在那一刻我们曾经很认真的爱过。

0: 却像永远。
1: 那么我们今晚的翻唱时光机就到这里啦。那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跟我分享。那我们就在每个星期二的晚上10点继续和你听听稍稍好听的翻唱歌曲。那么在晚上9点，哎，就是在上个小时呢，就和大家聊综艺节目啦。也欢迎大家推荐和分享不一样的综艺节目哦。那么在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我们的直播平台一样都是 AIFM.Malaysia，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893 AIFM。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就是为你送上这首歌曲，蔡健雅所演绎的《思念》是演唱会的版本哦。下来呢，有的就是黄礼格演绎的《城市尽头》。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长德德苏里 Zulkifli Ahmad 证实，今天下午在沙拉越 Long Le Lang 短距起降机场附近坠毁的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机上载有4名卫生部医护人员。Zulkifli 说，这架从梅里起飞的直升机由一名机师驾驶，机上另有一名医务人员、一名医药助理以及2名护士，当时他们在执行公务。不过 Zulkifli 表示，截至目前当局仍无法确定事故中所有机组人员及乘客的情况以及事故发生的原因。涉及医疗人员和消防及拯救局的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卫生部目前正联系涉及事故者的家属及亲属，以提供适当的支援。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成绩显示，马来西亚教育体系拥有稳固基础，尤其是在科学、阅读、计算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以及教师知识方面表现良好。教育部长德杜苏里法利纳西蒂表示，马来西亚学生的科学成绩较2022年提高3分，达到419分，阅读成绩也提高5分，至393分。不过，数学成绩则下滑11分，至397分。因此，必须以更严肃及积极的方式应对，而不是采取防御性的态度。法蒂娜说，该评估计划也显示，马来西亚学生具有高度求知欲，坚韧、顽强，并越来越有能力自主管理学习。乌兹别克斯坦驻马来西亚大使卡罗米丁·加多耶夫博士说，随着今年陆续展开数次高层访问与会面，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关系进入新篇章，为两国扩大合作领域打开空间。他说，马来西亚持续是乌兹别克斯坦在东南亚重要且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两国关系建立在友谊、相互理解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位大使也补充，今年上半年共有超过16000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到访马来西亚，比去年同期增加62%。国际新闻，截至这个星期二，尽管陆路及空中灭火行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都在持续进行，印尼6个重点地区仍有接近900公顷的森林及土地火灾还没有被扑灭。印尼国家灾难管理机构灾难数据资讯及通讯中心表示，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以及廖内、占卑和南苏门答腊共有近1500公顷土地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50公顷成功扑灭。当局已经调派超过40000名人员展开地面灭火行动，而空中灭火行动则在受影响地区投放超过300万公升水，同时展开人造雨行动。菲律宾政府推出 AI 基础设施总体规划最终草案，这项总值344亿美元的路线图宗旨在于将菲律宾打造为区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枢纽。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尽管该草案在今年初首次推出，但是星期二举行的活动标志着最终版本正式发布，并阐明菲律宾政府截至2033年发展 AI 基础设施的完整策略。相关官员指出，菲律宾的目标不仅是成为 AI 技术的使用者，而是放眼建设、承载、供应能源并支持未来的 AI 生态系统。根据这项总体规划，截至2033年，有关倡议将在菲律宾创造超过50万个与 AI 相关的就业机会。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日接收2025年联邦政府财务报表总审计师报告，陛下亦接收了有关联邦各部委及部门活动的报告，以及有关各州政府及机构财务报表，还有州政府公司管理情况等报告。报告是由总审计师达杜斯里·万苏拉亚呈交。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呼吁年轻一代铭记和缅怀我国已故第二任首相敦·阿卜杜拉扎，不要只是停留在历史人物的层面，而应该重现这名国家领袖的斗争精神和理念，以应对建设民族国家所面对的挑战。另外，首相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高小原主收入的措施，同时确保农业商品领域继续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他说政府将通过提高生产力、应用科技以及发展更具韧性的价值链，继续强化农业商品领域。中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asri Noraini Ahmad 表示，政府正加强对橡胶手套制造及出口的监管，以应对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提升马来西亚制造手套的可追溯性。通讯部长 Dadasri Fahmi Fadil 表示，鉴于我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目前仍存在监管漏洞，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部长表示，现阶段电子商务平台还未有受到牌照制度的监管，没有实行许可制度，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Dadasri Azalina Osmansai 支持警方提出的针对网络诈骗罪犯施加更严厉的刑罚，包括鞭刑的建议。不过他表示，遏制网络诈骗活动的努力不应该只是集中在加重刑罚，政府需要研究通过建立银行机构的共同责任机制，是否能够成为更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措施。我国已经着手研究核能作为未来能源选项的潜力，并同步从科技、人才和监管三方面展开准备。但是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达督郑立康强调，这样不代表政府已经决定采用核能。他指出，核能并不是即将研究，而是已经处于研究阶段。即将在年尾报道强度升级的超级厄尔尼诺天气现象，预计会为我国带来炎热和极端干旱天气。国内有好几个地区的温度预料会在2027年1月到5月期间高达40摄氏度。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希沙姆警告，气温上升及持续炎热天气可能增加热浪风险，并对健康造成影响。降雨量减少以及较长的干旱期可能对水资源造成压力。随着国内大道网络每日的车流量估计达到600万趟，公共工程部致力于加速落实智能交通系统 ITS， 以提升高速公路的安全性、交通顺畅度及出行效率。部长 Dadasri Alexander Nantalingki 说，马来西亚大道局将监管及协调收费大道的运作，而工程局就负责联邦道路的开发、管理及维护。我国今年担任第17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主席国，昨日开始的会议在首都吉隆坡举行。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上线点歌。那我们每逢星期一到晚上到星期五的时间，晚上11点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周末时间就包括了星期六和星期日，就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那欢迎大家都到我们的直播平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或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也欢迎你搜索893AIFM 都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哦。赶快赶快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歌曲，也欢迎你附上歌手的名字，那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知道你要听的是哪一位歌手演绎的版本啦。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吴映洁所演绎的123木头人。稍后回来就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为你送上以下这两首歌曲，都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于东然演绎的《听说你》，另外一首歌曲是李心怡所演绎的《等一个人》，这首歌曲就是电影《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想参与点歌的朋友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平台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附上歌手的名字吧。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aya boleh sebantu. Cari Dan 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当一天缓缓展开, 早安爱上线, 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 爱下班聊天下, 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 真诚对话, 有观点, 有温度, 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 我们为你过滤杂音, 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6点到9点, 早安爱上线, 下午5点到晚上8点, 爱下班聊天下。
6: IFM强大主持阵容, JC进程, 小韩, 舒林, 郑业, 珍妮, 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聊天下大小事。 我们是你最熟悉, 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7: IFM 越听越爱。
8: 脸上有光, 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9: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 充满光泽, 我的秘诀是 它。 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 脸上自带光芒? 很简单, 多听多看多思考, 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 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 自然会脸上发光。
8: 关注 IFM 脸书
6: AIFM.Malaysia，
8: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9: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取的歌单也已经满了，向来依旧一起来听听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田馥甄的小幸运，王菲的如愿，还有蔡健乐的 With You。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节目最后呢，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汪苏泷演绎的《像晴天像雨天》，是电视剧《难哄》的 OST。 下来呢就有庄心妍的《走着走着就散了》，另外一首歌曲《老鼠爱大米》，为你送上的就是杨成刚所演绎的版本。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继续陪伴大家聊综艺节目，听翻唱歌曲。那我是在来临的下午，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和你相见啦！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拜拜。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的修复。
1: 穆斯林应该注重灵魂的塑造，以功修来洗涤心灵，无论昼夜敬畏安拉，强化信仰。安拉说，以灵魂即使他均衡，并启示他善恶者发誓，凡培养自己的性灵者必定成功，凡戕害自己的性灵者必定失败。摘自于古兰经第91章7到第10节。穆斯林应注重选择正直的朋友，良好的居住环境，为了信仰，为了道德，为了敬畏，为了未来而在所不惜，谨防与人类的恶魔为伍，拒绝出席那些充满了龌龊腐蚀心灵的场合。安拉说，在早晨和晚夕祈祷自己的主而求其好意者，你们应当耐心地和他们在一起，不要藐视他们而求今世生活的浮华。你使某些人的内心忽视我的教训而顺从自己的欲望，他们的行为是过分的，这种人你们不要顺从他们。古兰经第18章28节。真主啊，祈求您赐予我一切美善的事物，包括今生的和后世的，我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真主啊，祈求您庇护我脱离一切邪恶，包括今生的和后世的，我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真主啊，祈求您赐予我你的仆人和使者穆罕默德，求主赐他平安，终身向你祈求的一切美善的事物。求您庇护，使我免于您的仆人和使者穆罕默德，求主赐他平安，终身祈求脱离的一切邪恶。求您赐我天缘的福分，并使我所说的和所做的能令我更加接近天缘。我祈求你的庇护，使我远离火狱，避免说或做那些令我接近火狱的事情。无论你对我的裁决如何，求你赐予我有一个美善的终结。我祈求安拉的广博宏恩，我畏惧以安拉的火狱刑罚。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点55分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2026. Malaysia Madan, kesejahteraan dinikmat. Malaysia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以。亲爱

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7: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8: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9: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6: 拒绝网络霸凌，
7: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6: 你的每一份善意
9: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哇哦！
1: 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先知的求情。在我们的心底总有对天堂的向往，却也对自身罪孽心生恐惧。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完美的信士，祈祷有时候疏忽，眼与口的过错无法计数。这个时候，一个令人心颤的问题浮现：若我因为罪孽堕入了地狱，一切就结束了吗？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会放弃我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重罪之人，只要胸中尚有一丝信仰，他也不会被遗忘。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穆斯林敬爱先知，提到他时都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一句话，愿主福安之，这是对他最好的祈祷。在复活日平原上混乱万分，不分穆斯林因罪过重于善行而被判入地狱，然而有一位身影未曾停歇，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宝座下长时间的叩拜，以无人曾经的崇高赞美颂扬安拉。安拉对他说，穆罕默德呀，抬起头来吧，请求吧，你的请求必被允准，请求求情吧，你的求情必被接受。先知第一句话并非求宫殿或者至高的天堂，而是哀叹，我的牧民，我的牧民，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获准后，最伟大的拯救行动开始，谁有资格被救呢？仅是学者或者是虔诚的信仰的人吗？不是。先知愿主福安之明确地表示，我的求情是为了那些重罪之人，属于我的牧民。这个过程分阶段进行，首先救出拥有微小信仰的人，随后是芥子般信仰者，最后甚至尘埃般信仰者也被拯救。被救者状况惨烈，身体因地狱火焚烧而焦黑。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描述他们如何重生，他们将被投入生命之河，其身体像洪水后的种子般重新成长，由焦黑到光彩，由卑微到尊贵，全凭先知的祈祷和安拉的慈悲。然而这份求情并非对所有人开放，最重要的条件是信仰与纯正的独一的信仰。若临终者处于多神崇拜或者是不信的状态，即便先知想帮助也无效。正如圣训中所言，真心念万物非主，只有真主的人最幸福地获得求情。想象先知站在天堂门口，钥匙在手，却停下脚步，只因心系他的牧民，口中不断地呼唤，安拉呀，拯救我的牧民，我的牧民，这是真正的爱。人间无法比拟的牺牲，我们不应让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奉献白费，不应该让罪过成为阻挡他的高墙。从现在起，让嘴唇不再干涸，让每一次呼吸都颂扬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尊名，让心中永远回荡他的名字，这样到那一天，先知最容易认出牧民。安拉呀，请保护我们免受地狱之火，赐我们成为先知求情的受益者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嘉宾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爱 FM 优选神曲，我们想过，本周季军歌曲王一恩。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5: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李尔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可以

0: 新歌曲《舟山浮生若梦》。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颖颖，我们在关系中因为彼此的共同点而相互连结，因为彼此的差异而相互学习。我们想要的往往都是我们缺乏的，我们越想要来自伴侣的关心与照顾，那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关心与照顾是匮乏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心理上的匮乏远比物质上的匮乏来得多，明明在他人眼中应该是幸福的模样，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美满的家庭，但是在他人看不见的地方却仿佛有个缺口，像是无法被填满的空虚与失落。心理上的匮乏我们没办法让他人来为我们负责，我们需要重新看见自己，理解自己，负起照顾好自己的责任。唯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你会发现和你身边的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4: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7: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8: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9: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 sorry。
2: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教育性咨询师吴启明。
2: 前戏它是决定那个性爱的质量，像拥抱啊、爱抚啊、亲吻啊，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常常熟悉在性爱里面都会有的元素。在性爱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在做这些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的刻意安排，特别是结了婚以后，在中年以后的夫妻的性关系特别多需要刻意安排，如果没有刻意安排的话，常常会很快就结束。我要 OK 现在做做做结束了，就是很草草了事，没有品质，然后慢慢的也不想去做了。所以呢，除了就是刻意安排，然后在内容的部分提升以外，还有就是我们讲的换姿势啊，还有就是换地点啊，这个部分都是在前戏的部分可以有刻意安排的那一个元素。所以在台湾有一个汽车旅馆，它的招牌广告词叫做换老婆不如换地方，它里面的房间全部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风格，所以那地方就是很明确，就是有外面的人会提供这样子的条件给你，就是说给你不同的感觉视觉效果，然后于是让你来去可以继续的，不要把这个性爱的这个火种给灭掉了。你就要知道说其实地方是可以有提供不同的感觉的。今天为什么男人他后来不主动的部分，就是他有时会评估我今天体力可能不是怎么好，可以或是有一些累，所以我今天如果我要跟我的太太做的话，那我就会想到说我要花比较久的时间，因为大部分的人连那个嘉宾都会说要先满足女人啊，做很多啊，所以打消这个念头好了。因为他想要给女人更好的满足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他就选择不做。但是女人如果她主动的时候，她有一个好处，就是她会让男人会比较的放松。我只是放松心理上的放松哦，有些你想要，所以我今天即使没有很满足你，没有做得很好，就是在前期部分或是什么样的过程的表现的话也 OK， 因为你主动来嘛，我主动就表示我要负比较多的责任，你主动就可以允许说啊，那个过程里面可以比较的自在一点点。就是男人的心理上的压力，其实有这一块需要让女人知道的。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你的男人他有一些的劳累，但是你今天在抚摸他的时候，你在刺激他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感觉会在等着你来。其实有些女人她就说啊，我今天就是只要为我的丈夫为我的男朋友服务而已，所以我其实只是想满足他，所以呢满足他以后，他其实今天没有满足，我看到他很满足我也满足。这就是说今天为什么男人会说女人没有主动，因为就是这个女人常会解读说我没有去主动跟你做啊，但是有时候男人他不一定要做，但是你可能就是帮我做些什么让我满足一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在认知上的一些的差异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如果你这么忙碌，你的心里的空间要够宽，要不然你用那么忙碌、那么压迫的方式跟你的孩子沟通，你的语调、你的眼神、你的肢体，你创造出来的氛围空间很小，所以你时间很紧，加上空间很小，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冲突。所以时空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急事缓办，缓事急办，就是希望取得一个足够的时空去处理这些事情。好比说一棵树，你希望它长得很大，你要给它时间，你要给它空间。如果你的空间不够，你给它的盆子就这么小，你怎么叫它长得大？你给它的时间这么急，说我今天种下去，一个月之后它就要长成一棵大树，这基本上不太可能，它有一个过程嘛。所以怎么样子慢慢的去做这样的观察，我倒是觉得是需要使用大量的技巧策略技术，可以换取一些比较大的空间，用时间换取空间，有时候用空间换取时间。我是赵祥和博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教育性咨询师吴启明。
3: 前戏它是决定那个性爱的质量，在性爱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在做这些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的刻意安排。女人在做挑逗的时候，在给男人在这个生理上的满足的时候，除了你的手的抚摸以外，那就是朝他的部位啊，性敏感部位啊，他的速度啊，还有就是你必须要配合一些你的言语，还有就是你的声音，就是让他会有满足感。所以回到来说，男人的敏感跟女人有没有不一样哦？其实有一些的是重叠的，像耳朵的话，其实男人也是会是他的敏感带，嘴唇耳朵，但是耳朵来讲的话，男人没有像女人那么的敏感。那嘴巴的话，其实舌头啊还有嘴唇啊，其实都是敏感带。其实嘴唇呢，它跟阴道其实是一样，就是很多的那个神经末梢，它如果你很好的刺激然后接吻的话，就是好好的挑逗它，那嘴唇呢其实它会有不同的感觉的。那今天接吻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一些重点就是我们常接吻就是嘴巴就是含过去，就是这样的接吻。其实要做一个接吻感觉好的话，其实有几个方式可以做的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大家可以不妨回想，在恋爱还没有接吻的时候，还在牵手，下一步要接吻的时候哦，你会感觉说，我要去尝试去开始碰对方的嘴巴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其实是很激动的，心里面很激动，说我可不可以？但是我不会问你，我可能就会直接朝你的嘴巴看去，或是我先对望你的眼神，过后呢，我再靠近你，想要尝试你的。亲吻的嘴巴，这就是那个刹那的时候，你会感觉那是很美妙的，很美好的。所以当你跟你的伴侣说在对望的时候，比如说在看着电视，或者是在床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出去的时候，那今天你的感觉很好，你眼神在对望的时候，其实呢这个时候就是给对方一个很好想要亲吻你的开始。在对望的过后呢，然后呢开始呢，你就可以抚摸在他的脸颊，从他的头发或到他的脸颊来抚摸，然后再抚嘴巴。抚到嘴巴的时候呢，开始慢慢的你再靠近他，在靠近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用直接的就亲下去，你可以再说一些的话语，比如说你的嘴唇好美哦，今天你让我很想亲你。当你这样轻轻地讲的时候，然后你再亲下去哦，亲下去不是一开始一亲的时候嘴巴在那边舌头就乱打架，轻轻的先亲，先一些的挑逗，先从慢开始，慢节奏开始。在挑逗的过程里面呢，好像感觉是用你的舌头去探索对方，就是去触碰他的嘴唇，就告诉他我要来亲你了这感觉。当你触碰的时候呢，开始，然后对方的嘴巴就慢慢的会打开，那这时候呢，就可以加一些的速度，跟对方的舌头可以开始一些的互动。当这互动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加快你的速度，就是从缓慢到快，到快的时候，其实你们的身体的抚摸就可以开始了，开始抚摸还有身体的接触会比较靠近，然后再过后再放到回来，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也就是说有快有慢，然后再配合身体的接触，其实会让你的接吻感觉是更不同的，而不是直接嘴巴就亲出去，然后这样子叫接吻哦，就是到后来都是叫省略版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说都很多都会变成是没有情趣没有心意的部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永静，如何让自己的无力感化为行动力，由 Mel Robbins 提出来的 The 5 Seconds Rule、有一天他的闹钟响起来，他想继续的赖床，突然间脑子里出现了火箭准备要起飞之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就在心里倒数5 4 3 2 1，按掉闹钟马上去做梳洗。结果很意外的是他有了动力做接下来的事情。其实这后面的科学很简单，就是让你趋乐避苦的情绪脑活化之前呢，抓住一个理智脑的积极的一个想法，然后就用身体去带动你的这个身心。所以下一次你在没有动力做事情的时候，如果闪过一丝积极的想法，你就倒数5秒，不要去想其他的，用这5秒钟的定律去协助自己动起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4: 红白条纹的5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3: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4: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3: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4: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3: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4: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5: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6: 怎么啦？
5: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6: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5: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5: 嗯。
6: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5: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6: 哎， click 什么啊？
5: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5: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6: 啊。
7: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6: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7: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6: RTM Click，
7: 和 IFM 一起
8: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教育性咨询师吴启明。
2: 前戏它是决定那个性爱的质量，像拥抱啊、爱抚啊、亲吻啊，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常常熟悉在性爱里面都会有的元素。在性爱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在做这些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的刻意安排，像说在嘴巴也是男人的一个敏感带，然后再来呢肩膀，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男人肩膀是可以给女人靠的哈，所以男人的这肩膀其实是女人很需要去抚摸多一点点的，然后常常你就感觉你在抚摸他的肩膀，就可以再告诉他说很辛苦你啦，疼惜的感觉，然后你都是你在扛这个责任啊，我知道你很累啊等等。当你用这种方式去抚摸他的肩膀的时候，他会很放松的。 OK，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手臂上臂的部分、哦、有些男人就很重视很看重他这个手臂到底壮不壮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敏感带，然后再来他就是乳头，然后再来就开始往下了哈。往下的话就是一样除了那个重点部位我们等一下再说以外，那大腿内侧也一样是男人的一个敏感带。为什么当你在抚摸大腿内侧，男人都会在想说你要不要赶快来抚摸我的阴茎这种的期待。然后再来就是男人是手指，所以当你今天愿意去舔男人的手指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不同的感觉的。所以再回到来男人的重点部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阴茎。那阴茎的话有今天有龟头，然后有睾丸。那睾丸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轻轻的去抚摸男人睾丸，特别是右睾丸，右睾丸是可以刺激男人的那个性欲望的，所以右睾丸的抚摸，轻轻的抚摸它，然后呢是可以有给他的性的刺激。然后在男人的阴茎的部分的龟头是最敏感的，跟女人的阴蒂是一样的道理哦。龟头过后就往后面，龟头的后面是一条细带，它连到那个睾丸的地方的，就是那个阴囊的地方，那个细带、龟头、细带还有灌沟 ，OK， 这三个点呢是很重要的。男人很舒服的感觉的一个点哦，所以这就是男人的敏感带。在这个中年的时候结婚的，特别是比较久的时候，女人就可以在这个部分做一些的挑逗。挑逗男人的时候呢，不是要让他那么快的射精，而是让他欲望起来，然后呢这时候他就会特别的为你服务了。然后呢一些的性工具如果你出国比较容易买得到一些辅助品，比如说跳跳蛋啊，如果你去日本去台湾等等的情趣用品店常常都很容易买得到。我去台湾的时候夜市就摆卖了、哎、然后旁边的人走过的时候我就听他们在形容，有人在问说这是什么是什么，然后就有一个阿嬷讲、哦、这个加分用的啊，加分为性爱加分用性工具，阿嬷都会这样子讲，这是加分用的，我就听得懂他讲什么。就这性爱玩具其实它就是真的是为加分用。那你前面有性爱玩具，你也可以用一些的特别的部分，比如说你可以玩一些变装游戏啊。有很多人的性幻想对象是这些制服的，那如果你知道你老公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不一定要穿睡袍跟他一起享受这个性爱的过程嘛。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穆斯林行为准则吧。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完善自己的行为，每一个种族宗教信仰体系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用于指导其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这些行为准则通常反映了特定文化和信仰体系中的价值观和原则。在伊斯兰教中，行为准则以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传统教导为基础，涵盖了各个方面的生活，包括礼仪、道德、社会关系、个人修养等等。例如尊重父母、孝顺长辈、慷慨施舍、正直诚实、保持清洁和自律，都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行为准则。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圣训来教导我们怎样为人处事。最优秀的人就是品行最好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最优秀的穆斯林就是不以口舌或者双手伤害他人的人，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最优秀的人就是能够履行自身义务的人，摘自于伊本马哲圣训集。先知穆圣告诫穆斯林，凡信仰真主和后世者，让他不要伤害邻居；凡信仰真主和后世者，让他款待客人；凡信仰真主和后世者，让他讲善言或者沉默。摘自于穆斯林辑录。这段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教导，强调了三个重要的价值观，即尊重邻居、款待客人以及用言行传播善意。这些价值观在伊斯兰教中被认为是信仰的一部分，是教导穆斯林如何与周围社会和谐相处的重要准则。首先，关于尊重邻居的教导表明了伊斯兰教对邻里关系的重视。邻居在伊斯兰教中被视为家庭的一部分，穆斯林被教导要善待邻居，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这种尊重包括不伤害邻居、不侵犯他们的权益，以及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支持。其次，关于款待客人的教导强调了伊斯兰教对客人的重视。在伊斯兰教中，款待客人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和慈善的行为。穆斯林被教导要慷慨地对待客人，要为客人提供食物，要为客人提供住宿和照顾，以展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最后，关于言行传播善意的教导强调了伊斯兰教对言行的重视。穆斯林被教导要言行一致，用善良的言语和行为来与人交往，不要伤害他人的感情，而是要传播善意和友善。这种教导体现了伊斯兰教对和平、和谐和互相尊重的追求。综上所述，这段圣训教导穆斯林要尊重邻居、款待客人以及用言行传播善意，体现了伊斯兰教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和对善行的推崇。这些价值观不仅是伊斯兰教信仰的一部分，也是指导穆斯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重要准则。每一个穆斯林都要以圣训和古兰经作为指导来完善我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快乐和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暂时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Malaysia Dana Ayegu 爱国歌曲，时间来到早上6:13，你好，我是郑业，今天同样是由我值班，今天我会和树林一起在6:00到9:00陪伴大家啊，一起主持早安爱上线，陪你来充电哦。那么现场呢是有我们两个人而已啊，冷冰冰的一个办公室。不过呢，其实是有大家听众朋友的一些支持啊，其实让我们每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都有一股动力哦，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其实有看到蛮多的听众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发信息进来问安哦，包括有北海的关赖、甲东的秀英、美里的安娜。这些都是老朋友、哦、安顺的张飞、新山的亮智啊，亮智说 Malaysia Dana Ayegu 他在1980年唱过的爱国歌曲啊，太美好的回忆了，早安早安啊。孙厚，还有就是这位是顺庆吉隆坡的小妹，槟城的日燕、小林、光荣、马六甲的 Tony、 麻坡的美才、沙拉月、银秋，哇，非常非常多的朋友，还有就是怡宝的英凤婆婆啊。是啊，今天又是来到了星期三，那一天星期一的时候我才自己一个人值班，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星期三和舒林一起值班哦。那昨天就是有寒流来袭嘛，我跟小韩，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啊，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快啊。其实我们在这一趟人生当中，虽然说时间是匆匆忙忙过得很快哦，但其实我们每一天当中都会接触到很多人，或者是认识到很多人，比如说我们早上醒来要到早餐的档口去吃早餐，可能会认识了老板，或者是一些食客。再来就是可能我们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可能看到隔壁车的虽然不认识的驾驶者，可能你也会点点头，因为毕竟在堵车嘛，可能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就左看右看，诶，点个头，你可能称不上是认识啦，但是打个招呼，有一面之缘。或者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有很多的同事，不同部门的同事也好，或者是像昨天的早安民调有提到的邻居等等之类的，又或者是我们的手机通信部里面有很多很多久未联系的朋友啊。但是我们想一下，这么多的人在我们的接触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会让我们记得他，或者是给我们留下一些回忆的呢？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真正记得一个人，他永远不是说我们认识了对方多久，或者是我们有多真正的认识对方，有时候或许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些温暖或者是举动，他让你对他留下了印象，比如说你早上赶着上班的时候，你经过了早餐店要去外带早餐，那你跟老板说，老板

很温暖的很温馨的提醒你一句，记得要多喝水哦，最近的天气不太好，那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暖在心头呢？所以啊，又或者是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已经忙了一整天，你的太太跟你说，或者是你家人跟你说，今天累了吧，好好的休息休息，或者是去洗个澡，一起来吃顿晚餐吧。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句简单的话，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一趟人生当中，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活着，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人陪伴着我们。所以啊，人跟人之间真正珍贵的不一定是有送过了多少珍贵的礼物，而是在我们没有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给对方一点点的温暖。它可以是一杯水，一顿饭，甚至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哦，又或者是你愿意把耳朵借出来给对方。所以啊，我们人的这一生，最好的关系不是认识了多少人，而是我们真正温暖过多少人。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蒋征麟的《在对的时间遇见》。你有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吗？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早安早安，我是郑业。
2: Good morning， 我是舒林。
1: 今天是我跟舒林搭档啊，刚才开场的时候就有预告了哈，虽然今天的不是今天而已啦，其实是每一天早上齁，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呢都是冷冰冰的，因为空调很冷，但是呢有我们两把声音陪伴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早上啊。
2: 是每一天早晨呢都有不同的声音，
1: 对、
2: 几乎都是搭档啦，除了是星期一比较孤单一点点呢。
1: 其实也不会啦，本来星期一我也是有搭档的就是我的搭档呢因为要顾宝宝嘛，所以他就没有值早班，所以我的早班呢星期一就变成是我
2: 哎，对耶，本来也是有搭档的。
1: 对呀、本来是有搭档的。其实管理层的安排都蛮，我觉得蛮贴心啊，就是每一天有不一样的声音陪伴大家。除了星期四和星期五是固定的搭档嘛？
2: 算是啦。星期三也是固定的嘛？
1: 我的意思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是两天是同样的声音但是怎么样都好呢，都是会有 IFM 的 DJ 们呢是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早上啊。好，那么今天早上呢？想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大家或许在自己的健康上或者是自己的身体上呢多多少少都会担心哦。因为其实癌症啊在这个年代来说可能身边都会有一些朋友会不小心罹患癌症但是有一句话说病从浅中医，及早发现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提高那个存活率或者是康复的那个几率啊。
2: 是的，那有没有什么方式让我们及早发现这些疾病呢？其实，在印度科技之都啊，他们有一只叫做 Chloe 的搜救犬，正在学习闻探人类呼吸中的癌症，而人工智能的辅助呢更是让它受益匪浅。那这只狗狗它叫 Chloe， 戴着一个 3D 猎鹰的头盔，还有一套装满感测器的背带，参与了一项用狗狗非凡的嗅觉来开发非侵入性癌症检测方法的实验。
1: 那么其实啊，越来越多的全球研究都已经是表明这些狗儿是可以被训练来检测癌症还有其他人类的疾病啊，比如说帕金森症，或者是我们几年前闻之色变的新冠疫情啊，这个都可以透过这些狗儿的被训练之后，来透过人类的呼吸啊，或者是它靠近人类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生病有不同的气味，然后感觉到我们是不是患病，就让我们可以及早的就医哦。那么这家总部设在班加罗尔的新创公司呢？正在是利用人工智能来分析狗儿的大脑活动、呼吸还有他们的肢体语言，将他们对气味的反应转化为数据。那么其实在一个小时里面这些狗儿是非常的厉害哦，他们是可以进行几千次的嗅探，而且每一次嗅探呢都可以评估一个样本哦。
2: 那 Chloe 这一只狗狗呢，它是拉布拉多混血犬，它是这家新创公司训练的15只狗之一。这些狗狗呢都带着客制化的资料收集头盔，这就像狗狗版的钢铁人战衣啊。那他们呢就会进行一些的实验，研究表明疾病会改变人体释放的化学物质，从而产生独特的气味。那对于我们人类的嗅觉可能没有那么的敏感，但是狗狗呢却有3亿的嗅觉受体，而人类只有500万个。那这个测试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患者对着棉质的口罩呼吸大约10分钟，然后将口罩密封在袋子送到实验室，患者不会直接跟狗狗接触，那狗狗呢之后就会在这个实验室里闻一闻这个密封的袋子里面是有口罩的，或许就可以闻出到底是不是有异味啦。
1: 好，先跟大家说到这边，下来呢我们先进入歌曲，稍后有天南地北谈华语，稍后我们继续再聊这个话题。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今天我在食堂看到你跟小刘一起吃饭，你们和好了？
2: 有问题吗？
1: 之前你们不是不和吗？原来还称兄道弟的，后来他升职了，对你的态度就变了，你好言劝他，他还说你好为人师，那时你还非常生气呢，之后都没再听你提起他。
2: 过年的时候就和好了，也不是多大的事，说开了就好了。哎，人家过年发信息来祝贺我，又诚恳地跟我道歉，我宽宏大量，当然不计前嫌啦。
1: 也是，你不是记仇的人，主要是因为你记不住，老了，记性不好。
2: 你一天不调侃我不舒服是吧？哎，等等，这回该不会是你搞不清楚不计前嫌怎么写吧？
1: 你为什么怀疑我？
2: 记仇、记性、记不住的记，都是记的、忘记的记，左边是言字旁，右边是自己的己。可是不计前嫌的计可不是忘记的计。
1: 那是什么？
2: 想套我话？
1: 你都说出来了，说完吧。
2: 不计前嫌的计是计较的计。有的人可能误以为不计前嫌是不计的以前和人家的嫌隙，不是的，不计前嫌是不计较以前的嫌隙恩怨，不计较过去的冲突摩擦等。
1: 前嫌指以前的嫌隙，旧有的怨仇。有的人或许也误以为前嫌指过去的过犯，当然确实可能基于某一方的过犯导致两人之间产生了不和、不愉快、摩擦、冲突等，但侧重点不是过犯，而是双方之间的嫌隙不和。
2: 我不计前嫌原谅了他，所以又可以同桌吃饭了。也可以说前嫌尽释，也就是之前的嫌隙已经释怀了，无所谓了，放下了。
1: 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有一方愿意踏出那一步，关系是可以慢慢修复的。
2: 哼，多亏我既往不咎，对以往的过错不再追究责罚。
1: 宽宏大量的人就不要旧事重提了。
2: 既是既然的既，既往是以往或以往的事，而旧意思是追究罪过责备，千万别写成研究的究。旧字上面是相处的处，下面是口。正因为我既往不咎，所以才不计前嫌跟小刘同桌吃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阿琳的《某种可能》。早安，你好，我是郑烨。
2: 早安，我是舒琳。
1: 那么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透过狗儿来辨识，或者是透过他们的嗅觉，可以嗅出人类患上癌症的这个问题哈。那其实这个是发生在印度的。那么印度呢，就是有一家的科技初创公司，他们就是透过这个人工智能来协助这些狗儿分析他们的脑细胞啊，或者是他们的脑部的一个活动，来检测人类患癌的一个几率哦，或者是人类是不是患上了癌症啊。那么这个研究啊，其实在印度呢的6家医院开展哦，一共是涉及超过1500名参与者哦。那么刚才在上一段呢、就有说到嘛，其实患者呢是不必跟这些狗儿有接触的，他们只是需要对着棉质的口罩呼吸大约10分钟，然后就将有关的口罩呢密封，然后把密封在袋子里面，就把它送到了实验室，然后让狗儿去分辨去嗅探这名患者他是不是有患上癌症的。
2: 那这项研究呢在当地6家医院开展，共有超过1500名的参与者。而研究就显示在7种主要的癌症类型中实现了超过90%的准确率，并计划在真实世界专案中进行测试。所以呢，狗狗嗅出癌症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哦。
1: 而且印度呢已经是将这个癌症啊列为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他们是有14亿的人口哦，他们的数据是显示啊，14亿人口当中呢，其实每9个人就有1个人是可能患有癌症的。但无论如何这些班加罗尔的癌症专家呢，对这个计划或者是这项研究呢，目前还是抱持着谨慎的乐观态度啊。
2: 到底是怎么训练狗狗嗅出癌症的呢？那这些犬只呢，受训的时候呢，会以寻找特定的怪味并获得奖励。就是给他们闻一些味道，如果闻得出的话，可能给他们一些食物啊，或者给他们一些奖励。那有些犬只就是狗狗直接跑到喂食器前方等待奖励。有一些狗狗呢就僵住不动，还有一些狗狗很兴奋的抓样本等等的。但是只要狗狗呢对样本反应的机器非常稳定呢，那其实这些研究人员就不太在意啦。
1: 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如何去训练一些狗儿，然后让他们对特定的一个气体啊能够有一些反应的哦，以此来检测出到底这个样本的主人啊他是不是患上癌症的。那么其实啊，根据马来西亚的一家私人医院就有列出了一些重要的统计数据。那么其实在马来西亚癌症也是非常的可以说现在是蛮普遍啦。而且在2020年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报告了有48,000例新的癌症病例啊。而马来西亚呢是预计这个癌症病例在2040年的时候可能会翻倍啊。所以说这个数据是相当的高。而且每10个人当中呢，可能一生当中会被诊断患有癌症哦，10个人当中有1个人会被诊断出。那如果真的是有这个狗儿可以协助我们人去诊断出，提早诊断，那我们就可以及早就医啊。好啦，稍后6:50呢，就有 Miss Cool 来了。舒琳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2: 待会6:50就知道了。
1: 好，记得留意喽。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哦，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哎 ，Miss Cool 哎，
3: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如果你曾经和母语者交谈，当对方要说再见，除了 Bye 或 See you， 你也可能听过 See you when I see you。字面的翻译是，在我会见到你的时候，我会见到你，意思是有缘再见。它跟其他说再见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See you when I see you 这个短语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的告别，意思是下次见，但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比一般的 bye 或 see you 更随意，通常用于不确定下次见面的时间，但又不想显得太正式或刻意安排再见面的时间。在一些场合，这句话还是蛮实用的。这里举3个场景。第一，朋友间随意的道别，比如聚会散场的时候，大家互相道别。你知道这些朋友不是经常见面的，也不确定下一次约出来是什么时候，你就可以说 See you when I see you， 有缘再见吧。第二，自己或同事离职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不会把同事当作亲密的朋友，私底下不会特地再聚，所以离职的时候说再见也不会说 See you again， 因为可能不会再见到对方了，甚至不想再见到这些脸孔了。这个时候说再见用 See you when I see you 也是一种礼貌亲切又不失尴尬的做法。第三，当你要避免承诺具体见面的时间，当对方问你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如果你不想当下回应，可以说 I'm not sure See you when I see you， 我不确定哎，等见到的时候就见吧。 See you when I see you。
3: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早上七点，首相促请各部门深入基层，迅速解决发展计划的执行障碍。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一名机师及四名医护人员罹难。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几家伊朗国营和私人航空公司。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年轻一代不要把我国第二任首相已故敦 Abdul Razak Hussein 仅看作是一位历史人物，而应该在应对国家建设挑战的过程中重燃他奋斗与思想的火炬。安诺说，纪念这名已故先贤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必须深入理解他的理念、思想与价值观，把这些当作是应对当下挑战的重要指导。首相昨天在敦 Abdul Razak 纪念馆出席缅怀政治家敦 Abdul Razak 国家建设的建筑师活动发表讲话时这么表示。此外，安诺说，敦 Abdul Razak 在重组社会及不分种族消除贫穷的斗争原则至今仍具意义，以及应该根据当下需要进一步加强。他敦促现今世代铭记敦 Razak 对国家三大威胁或三C的告诫，也就是共产主义、社群主义及贪污。尽管我国如今已不像过去的时代面对共产武装威胁，但国家仍需警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应对种族情绪及贪污问题，而这些仍然是重大挑战。另外，在昨天下午主持2026年国家发展行动委员会首次会议时，首相提醒政府各局和机构主管必须深入基层查明问题、了解困难，并迅速解决阻碍执行国家发展计划的问题。会议也提到被列为有问题、进度缓慢的发展计划，以及获批准的资金支出缓慢的问题。他说，联邦政府已经为全国各局及机构提供了巨额发展拨款，因此各局和机构主管有责任确保各项计划顺利执行。沙拉越昨天下午3:40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导致一名机师和四名卫生部医护人员全部罹难。据报道，这架直升机是从梅里起飞，过后在沙拉越北部靠近 Long Lelang 起降机场的地点坠毁。坠毁的是一架卫生部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发时机上的四名卫生部医护人员，包括一名医生、一名医药助理及两名护士。梅里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Galong Luang 证实了这个消息。与此同时，沙拉越交通部正密切关注有关事件的发展。沙拉越交通部长 Datuk Sri 李景胜表示，该部门目前持续与相关执法及有关当局保持联系，以获取最新及经过确认的信息。他也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做出任何揣测，并给予相关当局足够空间，以便顺利展开救援行动及调查工作。截至今早6点，沙拉越西连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录得208点。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全国另有32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10个地区位于沙拉越，其他则分布在雪兰莪、吉隆坡、霹雳、柔佛、马六甲、彭亨、森美兰及马六甲。此外，全国共有3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另有4个地区录得良好水平，分别是玻璃市加央、槟城佛罗山贝及吉打亚罗士打和佛罗交易。 陆路交通局日前展开极端改装行动，扣押37辆涉嫌进行极端改装的车辆，其中包括安装空气悬挂系统的车辆。陆路交通局总监 Dato Eddie Fadli Ramli 表示，当局将继续扣押有关车辆，直到车主面对法律行动，并将车辆恢复至原有的规格及状态为止。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2026年雪兰莪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昨天继续展开激烈竞逐，游泳项目依然成为赛场上的最大焦点，共有5项全国纪录被刷新。东道主雪兰莪泳将 Ahmad Darwisi Irfan Hishamuddin 表现尤其抢眼，他一举打破2项全国纪录，并为雪州赢得2面金牌。另一方面，烟霾持续对赛事赛程带来挑战，尽管部分比赛因天气状况而需要调整时间表，但10个比赛项目目前还照常进行。截至昨天，尚未有任何赛事因烟霾而取消，受影响的比赛仅根据当前情况延期或重新安排举行。在奖牌榜方面，东道主雪兰莪成功从沙巴手中重夺榜首位置，目前以52金、33银及27铜领先，沙巴以44金、30银及24铜暂居第二，沙拉越则以30金、20银及37铜排名第三。足球赛消息，在欧冠联赛阶段首轮比赛中，曼城客场以2-0打败波尔图，前锋埃尔林·哈兰德在下半场和伤停补时阶段完成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取得新赛季的欧冠开门红。另外，皇家马德里重返欧冠的赛场，以2-1打败国际米兰。美国股市消息，华尔街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冲突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星期二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下跌 1.18%， 报 52,786.0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32%， 报 26,421.41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58%， 报 7,673.52 点。国际油价，西亚能源基础设施再遭新一轮袭击，据报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传出爆炸声，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升温。国际油价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55 美元，收于每桶 93.03 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2美分，收于每桶 97.92 美元。美国和伊朗再次陷入交战，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制裁几家伊朗国营和私人航空公司，总共27家伊朗航空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当中包括基什航空、伊朗航空旅游公司和 ATA 航空。伊朗几家最大的航空公司包括马汉航空、伊朗航空和梅拉杰航空，之前已受到美国制裁。继续和这些受制裁航空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和银行也可能面对后果。制裁措施可能影响旅客，出于对美国制裁的担忧，境外预订平台和支付服务商将可能停止和受影响的航空公司合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促请各部门深入基层，迅速解决发展计划的执行障碍。 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一名机师及四名医护人员罹难。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几家伊朗国营和私人航空公司。 Malaysia Madani Kasajatra and Dinding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9月9号，2001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达尔叙·阿卜杜拉·阿曼巴达贵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主持了马来西亚人权日推介礼。配合这次推介，政府也宣布将每年的9月9号定为马来西亚人权日。达尔叙·阿卜杜拉强调，只有在现实可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切实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人权进步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这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指出，国内各项法律法规必须受到尊重与遵守，以确保我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持续保障，并进一步巩固多元种族社会之间的友好情谊。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工。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早上，我是树林。
1: 时间来到早上7:20。那么今天早上起床出门的时候呢，天还是暗的，所以现在还不确定外面呢烟霾是否已经是飘散了，还是依旧像之前一样还是灰蒙蒙一片。那如果是最近的新闻呢，我们有留意的话都会知道除了这个烟霾的问题以外呢，其实印尼的喀拉喀托火山在上个星期五也是持续在喷发，所以就引发了这个火山灰持续扩散而且也导致了当地的六座机场暂停运作，而受影响的航线就涵盖了雅加达往返吉隆坡、新加坡、香港、悉尼、首尔、多哈还有阿姆斯特丹等等多条的国内外航线的。那么这个火山灰到底会不会飘来我国，对我国造成任何影响呢？对此气象局总监就表示，根据目前的风速、风向还有对火山灰监测的分析，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飘到我国的风险是偏低的。而火山灰目前主要集中在印尼巽他海峡还有邻近的地区，而气象局将会继续通过卫星数据还有大气分析来监测有关的情况。而全球火山灰咨询中心所提供的信息也将协助气象局侦测任何可能飘入我国领空的火山灰，并且及时向民众发出通知
2: 对于火山灰如果飘向我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主要威胁将是干扰国内和国际航班的运作。如果收到信息显示我国领空可能受到影响，气象局将向民航局、皇家空军、航空公司和机场管理机构发布火山灰警报或建议。他也澄清，目前导致我国能见度偏低的原因是由跨境烟霾造成，而不是来自火山喷发所产生的火山灰。那对我们民众来说，无论是火山灰还是烟霾都是有影响的
1: 是我们都会说这个烟霾或者是这些空气当中有一些微颗粒都会对我们的呼吸道造成影响
2: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截至今天早上7:00的空气污染指数。那在看到全国各地呢超过200点非常不健康水平的，有这西连的

0: 警察局，也就是210点，而在101到200点不健康水平的有高达32个地区，没错，包括呢，其中受灾或者是受影响比较广泛的地区是沙拉越，包括古晋188点，撒马拉罕187点，斯里阿曼175点，斯里杰174点，撒马拉就171点，木交158点，梅里153点，还有施乌151点。那其他地区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半岛方面，吉隆坡巴杜穆达170点，蕉赖161点，那雪州约翰瑟蒂尔165点，沙亚南163点，班定156点，巴生155点，巴达林寨也154点，以及瓜拉雪兰呢153点。
1: 嗯，那其他地区包括像森美兰、马六甲，还有柔佛、彭亨、霹雳等等哦，都是有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是处于100点到200点之间，也就是不健康水平的。
0: 那教育部部长范丽娜早前宣布，如果家长担心当前的阴霾情况影响孩子的健康，可以选择不送孩子上学。那如果家长做了这个决定，决定让孩子留在家中，只需要通知校方就可以了。
1: 嗯，
0: 而昨天副部长黄家和就补充，家长们需要考虑孩子们的健康状况，做出理性的决定，以免影响学习进度。他说教育部有清楚的指南，只是理解到父母会担心孩子们在阴霾情况下上课而放宽这些限制。
1: 那么他就说啊，根据有关的指南呢，一旦空气污染指数是超过100点，所有学校的课外活动哦都将会取消。那空气污染指数突破200点，学校将会停课改为进行网课。那如果家长是感到担忧，就可以选择不送孩子到学校上课，这是父母的选择。无论如何啊，送不送孩子到学校上课，这个决定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以孩子们的需求为重。他相信家长将会做出明智的决定。
0: 嗯、说得很委婉啊，如果是直接一点，可能就是不要滥用这个理由的意思吧。
1: 对啊，嗯，所以家长还是要好好的做一个衡量吧。那如果真的是有将孩子送到学校的话，要记得让孩子戴上口罩，多喝水。

0: 军队乐风。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赖佑正的《你的名字》。你好，我是郑烨，
2: 我是舒琳。
1: 那么下来关注的同样是和天气有关啊。那么气候学家弗雷多·林唐干就指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会在今年11月进一步加剧，严重的程度恐怕会超越1997、1998年以及2015、2016年周期。我国部分地区在明年3月到4月期间气温甚至可能飙升到40摄氏度。国际气候预报中心的最新数据就显示，这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发展为有记录以来最强之一，并且在今年底到2027年初达到顶峰，这将会大幅度增加干旱、森林火灾以及埋害的风险，尤其是沙巴和沙拉越的北部在明年初的冲击最为显著。
2: 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炎热和干燥天气，可能进一步加重我国电力和水务系统的负荷。分析员表示，我国面对的相关风险值得关注，因为国内电力需求持续增长，而全国非收益水高达大约37%。
1: 那分析员就预测，我国高峰电力需求将从2026年的 21.3 吉瓦增加到2035年的 33.5 吉瓦，那其中数据中心将成为重要的电力需求来源。预计到2035年，数据中心将占半岛电力需求的31%。如果天气持续炎热，商业建筑、工业设施还有数据中心的冷却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为电力负荷增添压力。
2: 那水务方面呢，我国2024年非收益水率达到37.1%，意味着超过1/3处理水在输送到消费者前流失，相关的损失估计每年超过20亿ringgit。那值得一提的就是水资源压力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浮现了。截至8月31号，全国49座受监测的水坝中，木达水坝以及双溪八家水坝的水位已经降至危急的水平。而且这个干旱的气候也会影响农作物的生产。那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的预测，明年全球稻米供应预计将会减少1.6%，但需求估计会增加1%，这意味着全球稻米库存可能减少2%，小麦产量预计下跌3.8%，部分地区的跌幅甚至高达26%，玉米产量预计下降2.7%。那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首相署经济顾问 Noor Hisham 认为，虽然气候变化冲击全球的粮食供应，但整体而言，我国的粮食供应还是受到控制的。
1: 所以啊，天气炎热啊，除了导致这个用电量增加，还有这个水分蒸发以外啊，其实粮食的问题可能也会出现。但无论如何啊，我们还是要节省用电呐、在非必要时呢，这些所谓的空调啊，或者是风扇啊，真的是要把它关掉，不然整个大气层啊，或者是我们的地球啊，真的是会越来越升温哦。

0: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1: 早安，我是舒琳。
0: 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体育新闻。我国自由人混双组合许邦荣和赖佩君啊，在今年五月的主场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才开始搭档哦。那么经过四个月之后呢，迅速取得重大的突破。他们上个星期勇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决赛，最终是收获了亚军。而且他们在刚刚出炉，也就是星期二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榜当中呢，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啊，直线狂飙，排名一举跃升31个位置，排在第54位啊。
1: 那另外由于杜一蔚受伤已经申请排名保护，所以呢他和陈唐杰的排名呢依然是在世界第七的，只不过实际排名呢是下滑到第八位。而另外一组的自由人混双，也就是胡勋发赖杰敏呢，排在第11位。那国家队的新混双陈唐杰、钟书韵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首先出局，排名在第428位。而我们来看看男双的部分啊，国家羽毛球队已经确定谢苏组合和聪文组合将会复合。那目前两支队伍呢，依然是维持他们的世界排名。谢霆锋、苏伟毅在第四，而万伟聪、郑凯文在第11位。吴世飞和 Nur Izzuddin 同样维持在第6位。而上个月初刚刚获得韩国羽毛球大师赛超级300赛的冠军，并在上个星期的中国大师赛闯入半决赛的郑凯文和叶瑞庆，排名也是直线上升到第80位的。不过随着万伟聪、郑凯文重新搭档，那郑凯文和叶瑞庆的合作也将告一段落啦。
0: 那下来就关注这个女双方面呢，国羽的女双乐蒂组合陈康乐和 MD 娜，还有就是王新宇和陈维文呢，以及刘子瑜和安琪拉，分别是排名第5、第24还有第48位。那么三双打世界第一呢，分别就是韩国男双金徐组合金元浩还有徐承宰，中国女双刘胜书和谭宁，还有混双就是凤凰组合冯彦哲以及黄东平的。至于男单方面呢，国羽头号男单梁俊豪下滑四个位置，排在第31位。次号男单贺守维则是下滑一位，排在第45位的。
1: 那我国自由人巴黎奥运会男单铜牌得主李子嘉呢，是在第58位，而詹俊维是第59位的。那国家羽毛球队的女单啊，头号女单是蕾莎娜，排在第28位，黄玲清在第37位。那我们看到世界一哥是谁呢？是印尼的 Jonathan Christie， 这已经是他连续三个星期排名榜首了。而两名在上个星期中国大师赛打进决赛的香港男单吴英伦和李卓耀，他们的排名也上升了。李卓耀排在第19，吴英伦呢排在第24。那刚才有提到啊，李子嘉他目前的排名是越来越低了哈，就是第58位，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参加高级别的赛事，他就只能投身低级别赛事，力争在这个星期开打的越南羽毛球超级100赛重振旗鼓。不过呢，他将会面临前世界羽毛球锦标赛铜牌老将的考验，所以他要在这一次的比赛争霸并不轻松啊。虽然说首圈轮空，但是次圈的潜在对手很可能是东道主越南，2013年世羽赛的铜牌得主阮天明。16强呢，就可能碰上印度三号种子，曾经在2023年世羽赛夺铜的布拉诺。
0: 那么现年43岁的阮天明，这一届呢以替补选手的姿态出战曾经三度登顶的主场赛会。昨天在男单入选赛轻取队友挺进正赛之后呢，第一圈将会对垒中华台北20岁小将吴哲颖。
1: 到底这位曾经是在这个世界巅峰的李子嘉，他能不能够再次的回归打出好成绩呢？
0: 我们给他送上祝福。

0: berikutnya.
1: Shila, aku juga macam tu. Aku
2: dah bilang dengan suami aku banyak kali, jangan cakap dengan suara yang besar. Dia juga cakap dengan suara yang keras.我臭良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啊。
7: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8: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9: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and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10: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1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1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14: 成为标准答案。
13: 啊！
1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1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FM，
14: 越听越爱。
1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6: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7: It's a piece of cake。
18: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知名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2024年的著作《隐藏的潜能》。要培养出色的技能，光有品格还不够，还得想办法让自己一直有干劲。这一集我们聊聊怎么搭建动力的鹰架。第一招，把枯燥的练习变成游戏。一位从小听力严重受损，最终成为全球首位职业打击乐独奏家的音乐家告诉作者，他练习的时候几乎不感到痛苦，因为他的启蒙老师从一开始就把训练设计成了闯关游戏，每次挑战一个新任务，而不是机械式的重复。作者还提到，某位篮球明星的私人训练师有个绝招，让球员每一次投篮之后都必须冲刺跑动，用计时和计分把枯燥的体能训练变成一场场的比赛。研究发现，出于热爱去练习的人比被迫练习的人更少倦怠，也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第二招，懂得后退才能继续前进。一位职业棒球投手曾经天赋出众，却因体检时发现手肘先天缺陷，球速从此再也上不去，在低阶的联盟苦苦挣扎了十几年。转机出现在他决定放弃原有的投球方式，改练一种极为罕见、几乎没人愿意学的怪球。这意味着他必须先接受成绩大幅倒退，才能换来后来的脱胎换骨。研究发现，人类进步的曲线并不是一条直线，在掌握新方法之前，往往要先经历一段退步期。第三招，靠人搭桥，而不是单打独斗。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批黑人军官候选生，训练时间只有别人的一半，还要忍受种族歧视。他们靠的不是各自埋头苦干，而是互相教学。谁擅长数学就教数学，谁懂航海就教航海。结果，他们以海军史上最高的平均分，全员通过考核。心理学研究也证实，教别人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之一。你越是想把一件事讲清楚，自己就理解得越透彻。总的来说，把枯燥的练习变成游戏，懂得后退才能继续前进，以及靠人搭桥而不是单打独斗，这三招都在说同一件事。 动力从来不是靠硬撑出来的，而是靠巧妙的设计，让努力本身变得可持续。下一集我们把视角拉得更大，学校、团队和制度要怎么设计，才不埋没一个人的潜能？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钟卫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来自各单位的20多人，包括12名消防人员，将前往沙拉越隆雷朗起降机场附近的地点，搜寻于昨天坠毁的一架直升机和罹难者。马鲁蒂消防局主任 Jasper Janis 说，当局将于今早9点乘坐 MI-171 直升机出动到出事地点。从马鲁蒂到出事地点的陆地行程耗时大约10小时。玻璃市土团党20人宣布退党，巴东误杀区部署理主席 Ramzi Mohammad Udi 和副主席连同14名支部主席宣布辞职。宣称代表这组人的 Ramzi 在新联发布会上说，他们已经不再信任土团党的中央领导层，在经过谨慎考虑后，他们决定退党。警方目前正加紧追查一群蒙面持刀劫匪，他们涉嫌在吉隆坡安邦路一带的一间豪宅内行劫，掠走现金及名贵物品，总值估计约291万 ringgit。 王萨马柱警区主任安纳斯苏莱曼表示，案件相信于周一下午2点至3点之间发生，受害者是一名28岁的中国籍男子，并于下午5点31分向警方报案。冰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面 AI 生成地图提出抗议，地图将美国国旗直接覆盖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冰岛等地，把北美洲和中美洲共32个国家地区划入美国版图。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就此于星期二传召美国驻冰岛大使提出抗议，并指那面地图完全不恰当。英国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生技术故障，将近1100个往返英国的航班于星期二取消。截至星期二晚间8点，取消的航班多达1055个。英国空管机构当晚较后时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已经